17公里陆竹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铁条，南下高科到冈山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88.8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3公里高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南下74.4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南下392.5公里到392.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西向2.6公里过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看到往生猫咪。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东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5: 我们都该负责任，
4: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好，陪伴您到十点钟。目前呢8:07，这首歌曲呢，这是韩语歌曲邱炫坤所唱的《就像春天的微风》。

好的，好，朋友们，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目前呢在交通上面呢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一些的重点哦。好的，来春风的感觉哈，好，现在呢真是热风，中午前后呢也是比较闷热一点哦，大家开车呢还是一样哈，就注意安全了。还有就是说呢，外出的时候还是中午前后尽量呢减少在外曝晒的时间，好吧？那在外工作的朋友。

有好劳工朋友们、真的辛苦了、那就是要找时间适合的休息一下，当然防晒是很重要，也要适时多喝水哦。好，我们现在跟大家先讲一下，今天16号，明天17号，那么18号、19号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太平溪这边哈，鹿堤公沟这里呢会做道路养护作业哈，会实施分段的交通管制，那用路朋友们呢哈，要稍微的哈就留意一下。18号呢，8点到1点是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1点到下午的这个6点钟呢是日光桥到南王桥这边的管制。那么在19号呢，哈，就是8点到下午的6点钟，南王桥到太平桥这边做管制哦。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好，目前一样的哈，在郡界路段台十一线148、145哈，这两边呢是用电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占用北上机慢车道、汽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下来是纵谷线，纵谷线一样，池上大桥的施工，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池上路段的304公里跟关山路段的320公里这边哈的施工都是半半施工，一半施工，另外一半呢就是单线双向。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大溪路段都有施工，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那另外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出来桥这边的施工，这边是半半施工，但车辆一样是单线双向，在0公里的地方。另外是向阳到梅山口，今天是礼拜四，2、3、4都是禁止通行这个路段，所以从台东端来到这边到向阳就要折返咯，跟朋友们说一下。155公里立远路段的施工，现在目前双向管制通行，9点半的时候才会开放1个小时。另外就是在天龙饭店B3隧道这边的施工，这边施工一样是双向管制通行，到9点的时候呢才会开放10分钟。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2000123，0000印记3，拨通之后呢，就是按8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大家，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哦。好，来，现在快看高凌风青春年华。

好，这首歌的歌词呢，哈，虽然是早上的，但是呢，很多游客朋友们呢，他们就开始回忆了。哎呀，是啊，昨天晚上的台东这边真的是很美的星空，哈。然后呢，如果是跟朋友们一起出来呢，哈，在我们台东有很多可以适合搭营地的地方哦。好，也是合法的哈，可以搭营地的地方、露营的地方，然后就觉得说哇，真的好，要看星空，然后呢又是有这样的萤火，真的很美呀，哈，享受青春好年华。多美

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我们在任何的年龄层都可以做任何年龄层那个时候可以绽放的光彩，对不对？好，我们彼此一起加油好不好？哦，好了，不简单的我们好，这是阿令所唱的歌曲，好，送给大家朋友们，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哦。目前在台十一线海岸线、台九线、纵谷线、南回公路都是很顺畅的咯。好，台东市区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比较多车辆，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好，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不简单的我们，阿令。

0: 景广新
1: 闻。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拟通过清安 3.0 方案，设下多项申贷条件，包含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排付门槛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莹回应，这次修法就是要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联邮局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两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3: 这是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一天之内或两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吗？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吗？
4: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两个多月。
2: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

0: 温度也拉得较高，苯偏平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勾稽。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一名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3: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热缩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2: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上购买桃，却误信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还依照指示前往邮局申办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当场劝阻，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玉涵报道。
4: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员警接获辖内邮局通报，指称一名陈姓男子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后了解，陈姓男子在脸书看到贩售水蜜桃的广告，因价格优惠便透过卖货变平台下单，没想到卖家却谎称账户资料异常，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汇款3万元才能完成交易。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陈姓男子对网络购物不熟悉，信以为真，不仅准备汇款，还依对方要求申办提款卡。警方一听见卖货变、实名认证等关键字，立即辨识这是常见的假网购诈骗手法，向陈姓男子说明正常网络交易不会要求额外汇款认证，陈姓男子才惊觉受骗，及时打消汇款的念头。
4: 第三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低价蔬果、生鲜等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实名认证或账户验证等理由要求汇款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若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

0: 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喽。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0: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2: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BON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雅。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的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好，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注意到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好，咱讲哦，出门在外。刚好能考了一下，好，出门在外哈，恁讲开车安全上个重要对吧？好，来，就讲爱注意路况情形，明年即卖就来讲，好，你知。

这边有一个哈，这个就是自来水的管线，新旧管线的作业在太麻里哈三零哈道路这边，那产业道路这边，那所以呢，这边在今天开始啊，16号礼拜四到24号下个礼拜五呢，啊就会间歇性的哈，间歇性的停止供水哦哈，大家先储水备用。

另外呢，预告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在东四十九支一线呢，会有例行的养护道路的景观整理，所以这两天呢，都会实施分段的交通管制。好，那请大家呢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就是马兰桥还有日光桥到南王桥啊、还有这个南王桥到太平桥之间呢，就会做一个交通管制。海岸线的部分提醒大家有区间测速的路段咯，就在东河的小马路段这边，那么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这边是限速60公里，起点跟起讲点呢就是台十一线的 129.6 到 126.1 公里，超速违规是要接受罚款的。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注意一下哦。

在我们说的这个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呢，池上大桥的施工310公里，请走北上桥提供双向行驶。另外304公里到314公里池上路段呢，半半施工；关山路段320公里，这边也是半半施工；南回公路大鸟路段413公里，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另外406公里大溪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出来桥这边的工程呢，是配电工程采半半施工，另外一半呢就是单线双向通行。向阳到梅山口，南横路段这个向阳到梅山口路段是管制路段哦，不能通行哦，所以今天呢只能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好，那么丽园路段15公里的施工呢，这边要到这个9:30才会放行一个小时哦。碧山隧道还有天龙饭店这边的施工就是要到9:00的时候才会开放10分钟。以上路况提供好朋友们，好，别忘记了开车路上还是安全上最重要的不嘻嘻嘻。好，来咱开车好朋友啊，经过时间路段一定要遵守很多交通管制措施啦哈。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了按6按8啦，按8一路发哈，咱台东分台就听。好，今麦所来，咱安排大家来欣赏的歌曲哈，这是李竹新哈，声音唱的盘盘嘞，盘盘嘞，盘盘嘞。好啦，跌倒了哈，那或者是说有沾到一些土粉啦哈，一些粉尘啦哈，那就是盘盘嘞，盘盘嘞啊，然后呢继续往前走。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真正故意，不是妖怪假设你，要花心思假来鬼祟。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彭正。景广已经陪我们走过很多个十年，是大家真正实在的朋友啦。你有没有喜欢听的节目单元呢？欢迎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这里有很多精彩单元可以重复收听哦。赶快来订阅景广 Podcast， 让好节目陪你迎接下一个十年。

好，白素少年家啦哈，来时间是8:57，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现场直播站台东，我是明玲，陪伴你在下7:00到10:00的直播时间。好，今天的准备要9:00对时了，咱开车好朋友哈，经过一段时间路段，嘛是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了哈，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行车安全哦，感谢您。

啊，有一个这个讯息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哈，台东有直飞澎湖的包机哦，九月开航，好，不用转机，可以轻松出发。好啦，我们的乡亲朋友，如果说呢想要去这个澎湖离岛这边来探索一些的哈，这夏日风情的话呢，就可以搜寻呢哈，台东县政府这边办的哈，搜寻台东直飞澎湖包机。好的，8:59:23，我们准备9点定时喽，感谢您，注意行车安全哦。Thank you.

就留给你。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低于四十。

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8.4 公里大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部钩绳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引出过马路，因得头路行路好慢，驾驶因得有宽度差二十公里，时间为了引出诶时间，过马路因得需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5: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5: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5: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5: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7: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的，开车的好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咯。好，现在欣赏的歌曲是高桥优所唱的日语歌曲《太阳与花》。哇，太阳很温暖，对不对？花很

噔噔噔噔，耶、yeah, ！好啦，9:11了，开车的好朋友们，好，大家要注意好这些消缓措施，好，施工的地点，像是在丽园路段这边，台二十线的15公里哦，这边是9:30的时候哈、就会开放1小时到10:30。那目前呢，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呢，是向阳梅山口管制通行，所以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另外是在纵谷线的部分，直上这边还有关圣这边都有施工，经过这些点呢，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另外台东市区的管线工程呢，衡阳路这边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有任何交通阻碍都可以互相通报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

印记三哦，感谢蓝色为好朋友哦。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进行我们的台东好说好说。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0: 台东好说好说，知道的不知道的来光火力灾哦，我是敏玲。好，来我们台东啊，现在啊，在暑假期间，好，大家都会了解到说我们很关心哈，就是儿少的一些暑假期间哈外出游玩啦、啊，或是郊游啊，或者是说这个网络的安全哦。那另外呢，还有今年的一个重头戏，也就是也不算戏了哈，应该是说重要的哈这个选举活动了。好，那么这个部分呢哈，相关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台湾台东地方检察署检察长萧邦周萧检察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跟大家来做分享哦。Hello， 检察长。您好，早安。
1: 早安，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是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守护公平选举，关怀儿少安全，共筑安心的社会哦。好，那么说到那个选举的部分呢，今年的哈这个九合一大选，那我们这个台东地检署呢，在4月15号有办理了板会选的誓师记者会。可以说是全国比较早启动的地检署之一了哈。那请问呢，现在啊，在地检署呢，在反贿选的工作上面啊，我们也做了哪些的努力呢？
1: 大家好哈。那我想大家都知道，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础。
0: 是。
1: 那公平公正的选举环境需要全民来共同守护。所以本署啊，自从4月15号启动这个反贿选的誓师记者会开始，我们就有结合警察、调查、政风及移民等相关机关来积极推动反贿选的工作。那透过广播活动宣导方式，让民众了解贿选的危害之外，我们也持续啊深入地方，跟地方人士相关机关来做交流，掌握相关的情资跟查缉。那总之啊，我们希望透过宣导先行、查缉同步的方式，让民众了解贿选没有任何侥幸的空间，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护台东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
0: 对，维护台东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哦，哈。那我们讲到贿选这两个字呢，民众一般的认知呢，就是啊，那些现场呢有拿现金做买票的动作哈，是贿选。但是其实贿选呢，它所包含的这个样态呢，还是有一些的变化的哈，也是包含的这个其他您可能不知道的、不熟悉的哈。那我们是不是请检察长也再次的提醒我们一下？
1: 对，当然如果直接用现金来做买票的话，当然就是贿选啦、啊。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哈，这个应该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
0: 是，
1: 但是啊，其实只要透过利益的交换哦，比方说你投给我，我就给你什么，或者我、哦、我免除你什么样的债务或怎么样。其实如果有这样的双方合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就是可能会符合贿选哦。那我举例来讲哦，比方说这个出游哦，旅游的这个提供哦，或者是说请吃饭哦，餐费这个餐饮的提供，或者是说事实上你没办法做什么，但是我却给你不相当的这个报酬，我们俗称叫走路工了、那这个都有可能哈、这种利益的交换
0: 哦、
1: 你投给我哦、我就给你什么、或者我免除你什么样的债务、那这样的概念就有可能会构成贿选、所以其实不仅仅只是现金哦。
0: 只要有所谓的哈利益交易、利益交换这样的一个行为，跟而且是确定的，对不对？就像刚刚检察长有讲到，你只要选我，我就给你什么，哎，这个就是一个交易的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有时候是心照不宣，有时候是民事，有时候是默示、那你提供的利益，如果客观上看起来的确会动摇投票权的这个投票的意志的话，那这样就有可能会构成。
0: OK,
1: 那另外我也要提醒各位民众，就是说选举期间啊，我们有所谓的幽灵人口、也就是说为了要支持特定候选人去迁户籍、这个投票前4个月内去迁户籍，你明明不是就业就学的需求、但是户籍却因为要投票给支持某一位候选人取得你的投票权，然后你就把户籍迁到某一个地方去，那这个也可能会构成我们刑法146条的幽灵人口的这个相关。

0: 关的行者
1: 啊，对，就是意图明显，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你没有任何，就是想不过去啦。就是说你其实不是要就业，要就学，
1: 你的生活的，
0: 对你生活圈、生活领域都不在这里，
1: 对，
0: 那你却为了这样的目的把户籍啊，那迁到某一个地区，然后取得投票权。嗯
1: 对，又是在选举前，
0: 对选举前
1: 合法
0: 时间，对对对，合法选投票权，然后也确实有去投票，
1: 对，
0: 那这样就构成。
1: OK OK， 好，这个要注意喽。
0: 是，
1: 好，我们检察长说的很详细了哈，大家小心。好，那如果说我们的乡亲啊、民众呢，发现有类疑似哈，可能有贿选的情形的话，那接下来呢，有哪些的反应管道，或是他可以怎么样比较安全的处理？
0: 民众如果发现有疑似贿选的情形，我们欢迎民众来检举。
1: 嗯，
0: 那检举最简单的就是拨打反贿选专线。
1: 是，
0: 那反贿专线是0800-024-099-4啊，0800-024-099-4。那我们会有专责的人员来协助处理。
1: 是，
0: 那当然，主持人，我要讲就是说，毕竟有些民众会担心说，这样我的身份会曝光啊，尤其。会向我买票的人也都可能是我的亲朋好友啊，那个我亲朋那他当候选人啊，那他来跟我做这样买票的一个行为，那我检举他不是曝光不是很麻烦吗？
1: 对呀、到时候在亲朋好友面前怎么办？
0: 第一个是说我没办法再跟他继续维持这个关
1: 系
0: 了。那第二个是说，恐怕会报复，报复也不一定哦。
1: 是，万一被知道是我的话，
0: 对。但是请各位听众们不要担心这件事情哈，因为我们一定会这个保护相关人的个资啦，我们都会用匿名的方式、代号的方式来做呈现。
1: 嗯、
0: 那整个侦查的过程中都不会让检举人来曝光。对，
1: 好，所以大家放心哦。
0: 对，那另外还要讲，就是说反贿选的选举奖金，因为县长的层级最高到500万，对，
1: 是是，
0: 那这个部分也鼓励民众勇于提供线索，共同来守护公平的选举。
1: 是，我觉得哈，就是说呢，为什么要共同守护公平选举？因为公平选举之下呢，我们选出来的人是真正能有能力可以来守护我们的，而不是靠所谓的贿选而取得这样的一个位置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哦，就是品格很重要哦。
0: 是是是。
1: 好，来，那么还有啊，就是今年可能有许多的年轻人是第一次投票，对不对？哈，那么给我们的手投族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嗯，我想民主的价值在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权利哈跟选择。那每一张选票都有同等的重要性，也就是票票等值啦、那各位年轻朋友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而让自己的投票权受到了影响、因为我们选到不正确的人，那就遗害我们的子孙、不只遗害我们而遗祸我们这个台东跟我们的子孙、
1: 后续，对不对？
0: 那同时也会涉及我刚刚提到的刑事责任、你这个不是说买票有罪，其实你卖票也不行、卖票也是有构成刑责的、对对对，所以各位年轻朋友要理性的思考了解候选人的政见，然后做正确的抉择。
1: 嗯，您刚讲的是说他如果哈、也是鼓吹，有没有去鼓吹哪些人，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1: 对，然后去投给谁，对不对？
0: 是，
1: 这个有可能，对不对？
0: 是，
1: 要看你的行为有没有跟做那个所谓的等价交换，这样子。
0: 对，就是各种利益交换啦，
1: 利益交换
0: 心照不宣或者明示暗示的都构成。
1: 对，所以你要小心哦，注意哦，好 ，OK， 以上呢就是针对呢我们说的守护公平选举这个部分呢，跟大家做了一个说明跟提醒。就是反贿选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暑假期间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关心我们的儿少的安全。那么在暑假期间呢，其实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一些休闲活动啦，然后呢到一些场所啦，还有我有一些的这个其他朋友的交往认识。那么地检署在儿少保护跟犯罪的预防方面呢，有做哪些的这些的努力跟工作呢？
0: 我想儿少保护跟犯罪的预防一直是本署非常重视的工作，那尤其是暑假期间，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官网跟社群平台持续发布儿少安全的宣导的资讯，那也会办理相关的活动，让这个儿少孩子们在参与过程中建立自我保护的观念。那我们也跟学校保持密切的合作，检察官或者是我们的检察事务官都会入校来宣导，那也透过安排学生来参访我们地检署的方式，让法治教育更贴近学生的生活。
1: 是是是，哇，这个也是哈，就是儿少保护这个部分跟这个观念的宣导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哈。
0: 是。
1: 好，那另外网络发展是很快速的，我们现在都已经感受到了，哇，这个 AI 简直啊，呵呵，这个非常的快速的进入到大家的生活中了，
0: 对
1: 不对哈？
0: 是。

0: 那青少年朋友可能也因为呢哈，通过这个网络而结交一些新朋友啦哈，还有就是可能受到社群的影响，那他们可能会接触到一些比如说网络上的一些危险的哈这些环境啦，或者是呢交友上面的环境啊。那我们说的，我们要跟家长还有社会这边要怎么样来跟他们说如何守护呢？
1: 嗯，我想大家要了解哈网络的特性啊，因为网络的使用非常的普遍，但是网络有所谓的匿名性，也就是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嗯、
0: 对、
1: 哦、而且、欸、你知道的这个就算我告诉你我是谁也不见代表我是谁，
0: 对、哦、
1: 甚至性别啊各方面、哦、身份性别 都,、嗯、
0: 都可以
1: 不一定可以辨识，
0: 可以造假、
1: 哦、都可以造假、嗯哦、那这个就是最难防的地方、哦、那有心的这个诈骗人士啊或者是要犯罪人士通常会透过这样的方式、
0: 嗯、
1: 比方说用游戏的物品啊交友或情感、嗯、先来跟取得这个你的信任、
0: 哦、嗯嗯
1: 那你信任他之后你可能会提供你的个资啊、哦、提供甚至私密的这个影像、
0: 哦、
1: 那你这个提供个资跟私密影像都会被利用、
0: 哦、
1: 利用成为这个诈骗或犯罪的工具、
0: 哦、
1: 那甚至你自己就因为这样被勒索恐吓也不一定啊，
0: 对、
1: 哦、或者说迫于他有持有你的个资持有你的私密照片、嗯、你就迫于这样的情况下要帮他做
0: 什么样的
1: 事
0: 情，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要挟你、
0: 嗯哦、
1: 除了取得你的财物之外、有可能是叫你做不法的行为，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平常就要多注意，
1: 对，要多注意多关心、
0: 嗯、
1: 多关心。那我们自己青少年朋友们也要自己注意到网络有这样的特性啊，
0: 对、
1: 一定要小心，对
0: 对对对，因为呢这个其实要隐藏了蛮多的风险的，
1: 对对 对,
0: 对，因为就是背后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匿名啊，然后它就是可以一个造假的身份啊，什么都可以，也许讯息也是那个假的，或者
1: 身份是假的，讯息也可能是假的，
0: 对对对。
1: 那重点就是说如果要你拍自己就是
0: 一些
1: 拿到你的隐私的
0: 照
1: 片
0: 啊、嗯、
1: 或者是说要你提供你个人资料或你的账号啊、
0: 嗯、
1: 或者是你的密码，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内情并不单纯，
0: 对对对，所以都要小心，
1: 對對對對、
0: 哦、要学会有防范意识、哦、對對對對，保护好自己、哦、對對對，
1: 当这个网络上的这位人士要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有所警觉了，
0: 对
1: 对
0: 对，没错没错。好 OK， 那么针对呢我们说的关怀儿少安全这个部分呢也跟大家做了提醒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对于所谓的现在社会上大家很关注的议题，就是在治安方面的这个反诈欺啦，还有这个反毒架啦，等等，对不对？
1: 对对。
0: 好，那针对学生或是年轻族群的这个，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比较容易受诈骗的有哪些呢？
1: 学生通常暑假期间会找这个打工的工作，
0: 然后、哦、对对
1: 对,、
0: 啊、对
1: 打工工作，
0: 对对对，
1: 但打工工作可能有心犯罪人士会利用这样的方式要你提供、
0: 嗯、
1: 提款卡、账户或密码、
0: 嗯哦、是是，
1: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哦、那如果他要转账给你、哦、比方说他把薪水转给你，他其实只要你的账号就好了，
0: 对呀、啊，
1: 他不需要你的密码、
0: 啊、
1: 也不需要你的提款卡，
0: 对呀、啊。
1: 但他如果要你提供账号提款，这个就有点想不 通,、
0: 啊、
1: 想不通了，
0: 为什么
1: 要
0: 帮你提款，对、
1: 哦、那甚至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请你帮他去送货、
0: 哦、
1: 请你帮他去领钱、
0: 嗯、
1: 就可以有相当的报酬、
0: 嗯、
1: 那各位年轻朋友想一想、哦、那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0: 哦，对呀、啊
1: 你只要帮他去提个款，帮他去交个货，
0: 对不对？
1: 帮他去收个东西，去超商去取个货，就可以拿到这个相当的报酬。那应该是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啦、
0: 啊哦。
1: 所以说，如果你遇到了这个打工的机会是这样的情形，你就要特别留意，
0: 对，避免沦为车手，
1: 对，
0: 对，
1: 避免你成为被害人，也成为这个被告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变成诈骗的帮手，
1: 对
0: 不对？对
1: 车手或是诈骗的帮助，或者是正、嗯、跟他们一起犯罪的人。
0: 对
1: 对
0: 对，好好，这个一定要小心，好不好？
1: 是，
0: 好，要注意一下
1: 哈、哦，
0: 就是不要随意提供账户。
1: 那另外就是说，
0: 嗯、
1: 对，对不起，另外就是说美化账户啦、
0: 嗯，
1: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话术就是美化账户了、
0: 嗯，
1: 就是说，哎、欸，我要帮你贷款，那你这个资金，你的账户要有进有出啊，
0: 是，
1: 银行才会相信说你是有这个资历的人啊，
0: 是，
1: 所以他就会利用这种方式拿到你的账号跟密码，
0: 是，
1: 那这个就是你只要账号密码拿到以后。你这个账户就是他的啦、
0: 啊、
1: 他要怎么做你就没办法了，
0: 对
1: 对对对 对, 對、
0: 啊、保护好自己的账户
1: 是是是 是, 是
0: 很重要、哦、
1: 是是 是, 是
0: OK。 好，那么暑假期间其实青少年朋友呢接触外面的活动时间也比较多，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呢也会就是染上了，有机会啦哈、染上了这个所谓的毒品。那么在毒品防治的部分又有哪些的提醒呢？
1: 我想现在毒品的形态越来越多啦，传统毒品外还有一些咖啡包、
0: 嗯、
1: 一些化学的混合物、哦、那现在很流行像伊托米子啊、
0: 哦、
1: 丧尸烟弹，这个就
0: 是是是
1: 很危险、哦、
0: 对，
1: 那通常我们青少年朋友会没有警觉性就使用这样的毒品、嗯、以至于上

0: 是、
1: 哦、所以各位要非常小心，就是说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的邀约来尝试、哦、
0: 对，
1: 来尝试这样的情形、哦、
0: 对对。
1: 那新型毒品常透过电子烟的方式来使用，也就是说我们抽电子烟、嗯、所以现在电子烟的这个载具啊，我们政府已经

0: 好，那也是大家都清楚了。那最后呢，是不是检察长有没有给我们的乡亲啊，还有我们的家长跟青年朋友们呢，有哪些的这个建议？综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所谈到的，
1: 对，现在犯罪的形态越来越多元，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贿选啊、诈欺啊、毒品、儿少保护等等的议题，都需要全民跟政府一起来共同努力啦。除了我们会继续积极的防治跟查缉外，那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遇到类似的这个犯罪情形要勇于通报寻求协助，那每个人都关心这样的事情，就可以避免这个犯罪跟下一个憾事的发生。
0: 是是是，哇，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哈，我们检察长呢针对我们刚刚讲的哈，这个所谓的守护公平选举、关怀儿少安全哈、共筑安心社会的主题，跟大家做了一个哈这样的一个分享跟提醒。
1: 是，谢谢谢谢。
0: 好，那么我想哈，最后呢，请检察长用一句话来呼吁大家共同参与反贿选、跟反诈骗、跟反毒的工作。
1: 是，我想说一段话。
0: 一段话
1: 好，大家好，我是台东地检署检察长萧方舟，那邀请民众与地检署一起反贿即刻启动，查贿全面出击，反毒打煞护儿少，干净台东你我一起。
0: 是，干净台东你我一起。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呢哈，我们今天台东好说好说哈，感谢我们台东台湾台东地方检察署检察长萧方舟萧检察长呢，根据我们今天的主题守护公平选举、关怀儿少安全、共筑安心社会，跟大家呢很完整很详细的哈做了说明哦。好，非常谢谢检察长。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祝福你哦哈。 OK， 好，拜拜
1: 拜拜。

好的，好，9点29分45秒，感谢大家。好，那么大家行车路上呢，目前在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面呢，好，有比较多车辆往来，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安全最重要了。好，准备9点半，我们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至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为降雨前天气偏热，民众也要注意防晒并预防中暑。健保署公布113年医院财务报告，有90%的医院在医务部分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9年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股利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元，全台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水报道。
2: 公布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富裕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前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3: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增加了
2: 整体结余排名前5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富医、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医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位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富人要领50万元准备投资人寿保单，因为网络上认识的业务员号称每个月可限领2%的高额利息，警

0: 方协助他打电话到官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也没有这名业务员富人财经绝受骗，保住了50万元。桑林报道。
1: 屏东警分局接获银行来电，指称一名大约60岁的戴姓妇人要提领新台币50万元的现金，因为对资金的用途说辞反复，行员通报现场，妇人解释是在 LINE 上结识了一名在寿险公司上班的专员，对方推销一款保单，只要投资50万，每个月就可以现领1万块。警方一听就觉得不可能，但为了让妇人信服，立刻打电话给寿险公司，由真客服来帮忙查证。所长李银荣说，
2: 指出市面上如此高额且保证获利的保单，员警当场协助代付致电人寿官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更无该名业务员代付，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提领念头并封锁对方。
1: 投资有赚有赔，任何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有问题。屏东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的金融机构或者业务人员，以不合理的高报酬诱骗民众，所以务必要透过官方管道来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免落入陷阱。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农业部茶改厂正式发表台湾茶油风味轮及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以科学化感官评鉴流程与标准化分级架构，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记者李晨报道。
3: 继台湾茶风味轮、台湾咖啡风味轮，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再推出台湾茶油风味轮。茶改厂厂长苏宗镇说明，近十年来台湾油茶产业呈现稳定成长趋势，今年间增加629公顷种植面积，成长幅度超过52%。过去消费者选油多以品牌、产地或价格作为判断依据，但风味怎么说、品质如何比，一直缺乏共同语言。
4: 我们把它分成五种香型，那除了我们的大家常常知道的它的一个清香，有花香、甜香、果香，那另外还有一种焙香，所以它的这一种不管是国内生产的小果茶油或者是大果的茶油都非常各具它的一个特色，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类分级系统，让国内消费者能够来加以认识我们国产茶油。
3: 此外，茶改厂同步建制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最终得分对应特选、精选、优选等级，让生产端、通路端与消费端都能用同一套标准沟通品质，进而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7: 就算不远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6: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一起去跑步，宇宙人，感谢您继续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到10点钟，目前时间9点38分，大家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哦，有对话报景广0800-0000123，感谢您。

0: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1: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2: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中央市场这边呢，一样的，现在采买行人比较多了，开车的好朋友经过这周边道路呢，一定要礼让行人，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哦。感谢您，有对狂暴金广0800000123，欣赏的歌曲呢，蔡依林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哎，不过开车不要哦，开车要专注哈。

稍微卡了一下哈啊，不好意思哈，赶快临时的，赶快垫个音乐。好的，现在 OK 了 ，OK 了哦。好，谢谢大家。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可以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

好啦，朋友们呢，就跟我们一起呢，这真的是现场，很现场。啊，现在呢，我们说整个的一个这个活动在台东博览会这边在台东的夜晚呢，你可以在市区这边呢有这个就展区哦，有九个主题的展区。那这个各个展区之间有交通接驳车可以通行。那晚上的时候呢，还有光雕影展不就是影展影展就是有一个流金岁月的那个影院可以看我们的台东纪录片啦，从以前到现在啦，还有一些人呢来到台东生活，他们呢为什么爱上台东，然后在台东这边呢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或者说他们呢的想法是怎么样，那透过这些的访问呢都可以从那个影片馆那边可以看得到哦。我们说台东除了热气球博览会二合一之外呢现在又变成另外一个加进来变三合一了是什么呢？职棒赛。好了，就是职业棒球赛2026中华职棒例行的赛季呢，台钢雄鹰球团今年暑假移师到台东第一棒球场来办理主场赛事哦，就是十四号的晚间首战开打了，那么这个县长呢担任开球的嘉宾今年呢分别呢就是14号、15号对战了富邦悍将，那8月18、19呢会对战统一狮，刚好呢就在台东博览会期间，也是在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期间，所以你看看来看棒球的来加油的，还有呢这个可以去这个清晨的到鹿野高台看热气球的白天逛东博23个展区，然后晚上一起热血看棒球，哇你简直呢很多的这种难得的享受全部可以容纳在一起运动的啦，休闲的啦，秋季的啦看展览的然后还有手作啊，或者逛市集都可以。好，这边再跟朋友们提醒就是今天晚上，今天7月16号，今天晚上礼拜四呢，热气球嘉年华有光雕音乐会在鹿野高台这边举办。那但是呢，就是朋友们因为一下子光雕音乐会会有很多人，所以朋友们要记得好不好最好呢就是可以搭乘这个接驳车，接驳车在台东转运站这边就有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在鹿野火车站这边也有接驳车，它会经过几个站那大家好好的运用哦。好，那么就可以搜寻一下就是台东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这个交通资讯就会告诉你了，或是呢您就是连接到了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网站上面呢也是可以的哦。

很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如果说路况不熟呢，一定要先询问一下，或者呢收听警广掌握路况。那今天的7月16号的光雕音乐会，其实虽然是晚上7点开始，但是4点多就有人都陆续上去了，对不对哈？甚至有人呢早上呢好看完之后就留在路野。那建议大家了哈，就是因为它时间蛮长的哈，7点，然后呢就是活动开始，然后有这个热气球的这个喷火绕场，还有陶笛阿志哈，就是路野梦想陶笛队的演出。那另外呢还有光雕秀、无人机烟火秀，还有呢就是最后的压轴演唱是毕淑静。所以这个的流程呢，欢迎朋友们哈，就是可以记一下。那您到的时候，找到地方呢，就是最好自己可以。

0: 在代野餐店可以坐着，在鹿野高台的斜坡上面就可以看咯。好，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王洪恩、黑旋风的《我的未来还是梦》，梦想一直都存在的，对不对？就一直持续着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完成了一个，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梦想啊，对不对？我的梦想，未来，我的未来还是梦。
1: 我

未来还是梦，还是有很多的梦，一个接一个，还有越来越大的梦想。是的，是的，但是呢，都是喜欢的，对不对？是的，喜欢的梦。OK， 好，那朋友呢，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我们这边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有关于要注意的一些的路况情形。好的，朋友们，那么现在在我们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了。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往台东市区的部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中央市场周边也是，就是采买行人比较多，大家经过呢一定要礼让行人。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台东市区的这些污水的这个管线工程，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喽，经过的时候能够注意这边。那现在这边的这个管线工程。

那都没有做这个做交通的那个管制了哈，所以经过的时候呢，就是看一下，就是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而已，好，没有问题的。

好了，喜欢这种感觉哈。我们台东好山好水好风情好人情，好了，还有碧海蓝天好风光哈，大家好好享受了哈。喜欢这样的一个台东的慢生活，台东博览会，我们的乡亲朋友也可以多多的哈来参与喽。好，目前开车路上的好朋友，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都可以互相通报0800-000-123，购买0000-000印记三哈，拨通了这个案八一路发。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们，节目接近尾声哈，待会儿节目时间交给十点半蓝旗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跟陪伴，明天早上7点钟明玲跟您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稍早在南下五股入口匝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北入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57.2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肩大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

道车多拥塞。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27公里过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桶；台74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潭子路段，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冒烟停放。继续往西，在1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早上的10点08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10%，气温在27到36度之间。那今天的天气从舒适逐渐转热了，如果要到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多多的补水，还有注意防晒，避免中暑。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

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时空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航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多吉。东河商台十一线148.3公里，俊介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集满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3: 其实交通员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含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2: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近期出现结合 LINE 视讯分享荧幕的新型诈骗。台中市东市警分局提醒，视讯通话绝对不要分享手机荧幕，以免金融资料外泄，成为诈团目标。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分局长苏玉平接受警广节目专访时，特别分享 LINE 荧幕共享诈骗案例，详列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公仔，卖家称要透过卖货变系统需实名认证，并引导加入 LINE 客服，对方以话术诱使被害人开启荧幕共享，借此掌握验证码及付款资讯，再透过 ATM 无卡提款盗刷新台币数十万元。
5: 先一开始会说假冒客户或者是银行员，说你的账号有异常，然后所以他会要诱导你来开。

0: 起 LINE 的一个派对的一个模式视讯共享。然后歹徒他就透过这些远端来监看你的手机里面的画面，诱使你来开启这些行动支付啦，还有那 QR code 嘛，他这样子，或者是他会要求你截图再传送给他。
1: 另外分局长也提到，投资诈骗仍高居诈骗案件前几名，呼吁民众面对网络投资交友或来路不明的高获利机会，务必冷静查证，牢记保证获利就是诈骗，避免成为诈团目标。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炖鸡汤煮药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看似常见的中药材可不是一般的食材，放上网络贩售，小心触法，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知违法，仍因涉及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0,000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目前只有枸杞、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3: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还是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跟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对流发展的还是会比较旺盛，所以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东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海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并且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的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

0: 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10、10点到10:10、11:30到下午1点钟、3点到3:10、4点到4: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近期诈骗集团手法层出不穷，一位曾差点被假监警诈骗的阿姨现身说法，提醒大家这些话术要特别小心。
8: 最一开始的时候打我的市话，然后跟我说我的一只手机号码20000多块都没有缴，他讲的那只电话号码不是我的，所以我一直跟他讲我没有这一支电话号码，他说那这样子我们要强制的停话哦。后来他就挂断了，挂断了没多久就电话又来了，他说我是165反诈骗的警员，刚刚有收到电信业者说你有一支电话号码，那这样我们要从这一支电话号码来追踪是不是诈骗集团，他就说我们用那个赖来通电话，加赖了以后，他就我请我们小队长跟你通话，然后就换一个女生，他说他姓黄，这支电话有涉及到那个灵骨塔的诈骗案哦，已经诈骗了2-3千万了，我一听我很吓一跳啊，我说这支电话绝对不是我的，他说那检察官有传你到案说明，你都没有到案。你现在就是准备2套衣服，我们要派人去帮你接下来开侦查庭。也有跟我讲说，我们侦查不公开哦，你连你先生小孩都不能讲哦。我一听更吓了啊，他说你现在首先听我话哈，你就先把保险解约入你的账户，然后你就领563出来。我说为什么？他说要当证物用啊。啊，你手机不能过啊，因为我们要追踪，然后就去邮局保单的解约，我就在跟银行行员这样讲，他说没办法啊，我儿子要结婚啊，必须要买首饰啊，这个是他教我这样讲，办了解约以后我就提领10万块，刚好他的提款机没钱，哦，那时候我是满头大汗，又急又慌，反正就是整个心都是定不下来，然后冷气一吹，哇，凉了，凉了以后，心里突然间想说不对，我好像被骗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就赶快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手机只剩下2-3%，你快要断电了呢。我把手机关掉以后，我赶快先去厕所。我说那我先去厕所一下，再跟你讲实话，可以吗？他说可以，可以，可以。我就赶快去厕所，就打给165。
7: 阿姨最后与警员联手，一起将诈骗集团车手逮捕到案。负责侦办的基隆市警察局第4分局侦查队警员王凯辉再次提醒大家，假检警的诈骗手法。
9: 正常的，我们正常的公务机关不会怕你说把电话挂掉去求证、如果你有收到这些东西的话，你

可以打去该管的地检署，像是如果是基隆地检署，你就打去基隆地检署问我在什么时候有收到某某暗号，哪个检察官联系我，请我去开庭，他们就会告诉你有没有确有其事哦，并不会像说我传给你，那要遵守侦查不公开，你不能跟任何人讲。这种情况是不可能会发生的。那如果是假检警的部分呢、啊？如果联系你的话，你需要求证，那你可以就直接前往就近的派出所，那由派出所警员来跟他确认说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那如果你真的是很担心的话，就是直接用手机打165帮你解惑，这样是会最方便的。诈骗集团主要都是在利用那些被害人，他一开始接到电话会紧张啊，不管谁说你涉及案件，那心里都如果没有一个底，他就觉得自己无辜嘛，就会紧张。又不让你去联系其他人，那就是在慌忙之下、啊、就会被诈骗集团那些一步一步诱导，可能就是照他操作，不会多想。就是像阿姨一开始说哦，他去解除定存，他也没有想说哎、欸、如果真的是警察的话，为什么会叫我用说帮我的儿子做那个嫁妆的名义哦去解除定存，不直接跟他说那个警察跟我讲哦涉及案件要叫我解除定存，就只要有那个时间好好的思考，不要那么紧张，就比较不会受到诈骗。那还是希望啊，如果就是真的有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可以去就近的派出所，或是直接拨打165，然后寻求我们警职人员的协助。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0: 文朝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就是公园。
1: 不行啦，
2: 这边没有斑马线
0: 啊，是我不想走那边好远哟。
3: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白白线的地方，
4: 车子才会停下来。
0: 那我走吧吧。
4: 好了，
5: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0: 有垃圾，
6: 扁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7: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8: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先前在南下87.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368.1公里过高雄交流道桥化线上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322.6公里到322公里永康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北上大山到竹南时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3.1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在台65线北上1.7公里过新庄一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

0: 南回公路 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 到 407.2 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只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在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15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11乙线 4.3 到 4.4 公里支航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东河桑台十一线148.3公里，俊介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极慢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6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立泽焚化厂智慧循环园区表现亮眼，一举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力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环保局更获颁治理典范特别奖，展现卓越的废弃物处理韧性和智慧化管理成效。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环保局立泽焚化厂114年度运转率创下近20年新高，达96.5%，82.5%发电量回馈电网。同时，园区整合焚化厂、再生力料及有机废弃物处理厂，透过 AI 技术提升清运稽核和燃烧效能，成为全国首座通过温室气体抵换专案的焚化厂，实践节能减碳，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力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我们获奖一次就不容易，连续10年获奖，这个是更不容易，必须要维持精益求精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未来还是要请环保局持续的来精进废弃物处理、资源循环工作，要落实垃圾减量、资源回收以及厨余的一个分类。”
2: 立泽焚化厂不仅推动一定肥厨余再利用，焚化底渣再利用于公共工程比例更超过70%，飞灰水洗再利用计划也已经完成设备设置，稳步迈向全循环目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玉里镇公所和日本北海道洞爷湖町透过视讯方式签署友好交流协定，两地将跨越国界与距离，展开观光文化、农业及地方创生等合作。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日本洞爷湖町町长下道英明跟花莲县玉里镇长宫文俊透过线上连线完成友好协定签署。玉里镇长宫文俊表示，玉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跟农业资源，是兼具自然生态文化跟产业特色的幸福城镇，而洞爷湖町则拥有世界知名的洞爷湖景观跟丰富的观光资源，双方具有许多共同理念，希望借此持续交流，在观光推展、农业技术、地方创生、永续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等面向互相学习，
5: 不仅象征双方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更为未来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期待在观光、农业、地方创生以及有序发展等领域持续的深化合作，透过互访交流以及经验分享，共同创造更多的发展契机。
4: 宫文俊也邀请洞爷湖町民众亲自造访玉里镇，未来也将持续拓展国际城市交流，引进不同的治理经验跟观光发展模式，提升玉里的国际能见度，推动地方产业升级，打造更具国际视野跟永续发展潜力的幸福城镇。新闻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0: 农业部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集七个国家12组艺术团队在花东纵谷创作12件地景艺术作品，串联鹿野、关山、池上及富里、瑞穗和光复等地，打造跨越花东的艺术旅行路径。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十二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创作涵盖了家园记忆、生命成长、自然循环、地方文化、灾后重建以及人际连结等议题。美国艺术家袁凯威《田野间的异邦者》以生命成长与蜕变为题，展现不完美却坚韧绽放的生命力量。
2: 我是特别想要讲，就是人生从小长大的时候会一直改变，可能它颜色会变，或是它的 pattern 和 texture 会改变。然后我是特别想要讲，就是 rebirth and hope。 我想要把它放在台东特别的环境，因为它后面是很大的山，可是它的装置可能是大的，可是在山旁边还是很小。
1: 而台湾艺术家也以在地视角加以呼应，李维路的空降之所，他们来过以漂浮装置探索未知的神秘场域。十二件作品有如十二道流动的暖光，照亮花东纵谷的山林田野，也串联起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追寻十二道暖光。相关资讯请上万物粮仓大地庆典官网查询。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在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九点到

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

然后等到五点到隔天早上的八点钟，台二十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东河商台十一线148.3公里，俊介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极慢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0: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 后是诈骗集团罪恶的面纱，诈骗伎俩一。
2: 利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亲人的心态，假掳人真诈财。
1: 诈骗伎俩二，
3: 请你拿着你的金融卡到提款机。
2: 诈骗集团会利用各种名目

0: 骗你的钱，但是千万了解，千骗万骗不离 ATM， ATM 只能把钱转出去，不能把钱转进来。
1: 诈骗伎俩三，
2: 有简讯找你好久都找不到，
0: 歹徒会以各种名义留下电话，电话是高额计费，只要你回拨你就上当了。记住，诈财手法虽然推陈出新，只要大家见招拆招不惊慌，就不会让歹徒得逞。让我们全民提高警觉，共同向诈骗集团说
3: 卖个骗卖个骗啊。
4: 12点来准备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汇诊之后，继续回到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中午12点，每天追着时间赛跑，让你失去灵魂。当你受够了忙碌，不妨趁着中午时间优雅的休息一下，让景广陪你摆脱疲惫，重振旗鼓，等待回甘。大家好，我是陈思涵。

0: 以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282.2公里新营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76.4公里到276.3公里嘉义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北上42.1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至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北上大山到竹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其中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

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接下来开始通证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0: 不小心喜欢你。
1: 东河商台十一线148.3公里，俊介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极慢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2: 他是那样不受控制的孩子。
3: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溢流倒数，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致癌油品案检方抗告成功，中联总经理交保遭到撤销。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达到总容量的 96%， 距离溢流警戒水位1公尺。由于入水量稍微趋缓，预测雨量较低，预估溢流时间延至明天下午2点。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1: 临近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2: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因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截至16号上午9点，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493.48万吨，约占总容量的96.76%，距离溢流警戒水位1公尺。由于预测集水区这两天雨量不多，预估水位达溢流警戒高程，所需时间将延后，可能溢流时间是17号下午2点。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16号上午主持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二次情资研判暨工作汇报时指示，16号下午3点将发布红色警戒。
3: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发布红色警戒的同时，也请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
2: 下游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战胜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2: 而在红色警戒发布之后，建议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也会配合封闭，万里县政府3级开设，到时候万里溪河床将设定为警戒区，保持净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台中地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拒保候传，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审酌本案犯罪样态广泛，社会实案影响程度重大，且被告有逃亡动机与能力，因此今天撤销遭保裁定，发回台中地院跟裁。针对中联问题油品的调查进度，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目前在验出4月8号以及4月13号2批原油苯偏皮超标，预计1周内会完成所有检体化验，再进行比对，以厘清超标原因。记者林雨晨报道。
5: 中联油脂苯偏皮超标的事件，现在又爆出2批问题油品。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中联所扣存的29批检体，除了原先南桥通报的不合格之外，其余都是检验合格。但从第二层提供给泰山、福寿跟福茂的52个检体，又验出2批超标，再次证明中联所留存的检体有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些油品都已经完成预防性下架。
6: 这一次呢，会带我昨天提过的，在这个中联所提供给泰山、福茂、福寿的原有的检体通通验完之后，我们再回头比对，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花更久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检体会在1周内完成所有的检体的这个化验。
5: 针对有部分声音质疑台中市府抢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石崇良表示，依照食安法的规定，中央跟地方各有权责，第一时间地方负起责任，

0: 进行食品流向的追踪，这是非常尽责的。但因为业者及流向涉及跨县市，未来最好由中央统一协调，避免名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记者 Jason 报道。
2: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3.0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8月1号起实施清安3.0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2: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4个版本的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期盼院版能顺利通过，满足国防的迫切需求。记者李一晨报道。
4: 行政院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从今年8月到民国120年底逐年筹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及立委林楚英随后也提出各自版本。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16号召开联席会议，并案审查。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盼朝野能够了解国防需要，通过行政院版的无人机条例草案。
5: 我们是依据我们的作战需求提出我们的采购计划，那我们也希望朝野政党能够为我们的国防的需要来通过我们院版的这个无人机的采购条例，来满足我们的国防的迫切需求，来建构我们的无人载具的一个战力。
4: 此外，针对国防部事办由保全担任军校大门卫哨，引发社会讨论。顾立雄认为，外界有些混为一谈，参照国外军事院校也都是采用保全进行门禁管制，但涉及核心军事任务或防护重要战略军事地点，当然都还是应用兵力来进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联邦众议院今天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家安全、国务院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案，内容包括支持台湾参与多边组织，以及在对外军事融资计划下对台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这项法案加强对台湾等关键盟友的支持，并直接反制中共政权的威胁。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7: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6: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

0: 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询后，依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前台中市议员阮玲轩涉嫌与丈夫利用人头诈领148万多元的助理费，一度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的阮玲轩，上诉后否认犯行，最高法院依贪污等罪判刑4年，丈夫判刑3年8个月定验，两人都需入狱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前议员阮玲轩在107年到111年间担任台中第三届市议员，她被控期间和经营葬仪社的丈夫联手诈领助理补助款。检方查出，阮玲轩不仅用丈夫葬仪社的员工以离职助理当人头诈领，还涉嫌福报现有助理的月薪，借此共诈得148万多元。除了服务处的开销，大半都拿去支付供养师父、香油钱和家人旅游等私人支出。阮玲轩在侦查时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等罪嫌将夫妇俩起诉，一审法院分别判处4年和2年4个月。案件上诉二审后，阮玲轩改口否认犯行，丈夫也辩称没有诈领，不过高院审理后不采信辩词，审出两个人犯案时间非短，金额达100多万，危害政府人事预算管控和民众信赖，仍将阮玲轩判刑4年，丈夫因主导部分犯行加重改判3年8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验，两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已经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回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及时抢回宝贵生命。记者张颖报道。
3: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4: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犯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嫌犯就是他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3: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未来一周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南部地区整天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午后雷阵雨则以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花东山区为主，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记者杨欣报道。
5: 气象署表示，台湾目前位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加上香港附近低压系统不断输送水汽，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周日到下周一是水汽最丰富、环境最不稳定的时段，降雨范围将由山区扩展至平地，预计22号后天气才会转趋稳定。预报员赵宏说：“
6: 对，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哦，而且这些阵雨到雷雨发生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过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在山区南部山区，可能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另外，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在花东的山区呢，也要防范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
5: 气温方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度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等内陆地区，局部高温可能突破36度。此外，今明两天台东地区要留意焚风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都属于炎热的天气，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范午后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军方表示，一架美国军机今天对一艘试图突破伊朗港口海上封锁的邮轮开火，使这艘船失去航行能力，无法前往伊朗。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是美国在这个月14号恢复对伊朗港口封

0: 所行动以来首度强制拦阻船舶。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4.5以及365.5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外线都有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42.1公里在林口 A 前，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21.5公里在竹南前内线车道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台积电法说会前的观望氛围影响，全指股普遍按兵不动。加权指数以下跌119点开出后，盘中跌点一度扩大到超过600点，大盘跌破45000关卡。不过随着资金转移向中小型股和台积电供应链，上午11点过后盘势一度由黑翻红，目前下跌195点，指数来到45435点。未来路配登记参选将查核是否缴交丧失原籍证明以及缴交日期，以确认是否涉及满10年。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并提醒候选人的参选权益，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没有其他考量。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年底选举将近，中选会表示，未来如果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登记为候选人，各地的选委会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已经缴付丧失原籍的证明。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中选会尊重陆委会对陆配居住满10年的规定，因此采取新的认定标准。
4: 他们当然就季节的部分，这个是英文讲 optional，他们可填可不填。不过根据内政部跟本会去年的一个关于施行细则第15条的修正啊，是为了保障或者是提醒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的权益啊，会提醒到有关国籍的问题。那这个是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3: 对于在野党质疑中选会不应该对公投案的数量表达意见，尤盈龙则强调，法律并未禁止机关首长针对业管的业务向社会说明公投绑大选在何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灾难，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到底多少公投案对民主及选举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的思考。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竹北埔玉自救会今天前往行政院，要求暂停召开台支园区征收案行政听证，并将在8月8号举办活动，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台支计划。记者任南新报道。
5: 自救会指出，开发竹北埔玉地区已延宕20年的台支计划，行政院只核定142公顷为国家重大建设，经济部却以约400公顷范围办理行政听证，质疑程序缺乏法院依据，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彭贵芝说，
6: 如果我们任由这一个420公顷自己不断在扩张的这一个都市建地轰然就变成高楼大厦，它等于是硬生生把原本的地下水脉做截断，那对于都市要去防洪韧性甚至保水都是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干净水联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思考桃竹苗大溪谷发展的时候，应该把韧性多元共同来做发展。
5: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副执行长许伯任认为，若扩大征收将冲击优良农地与农民生计，台支计划已不符现今产业发展趋势，应兼顾地方创生、生态保育及科技产业发展。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李天健则指出，埔玉田已成为地方创生与企业 ESG 合作场域，呼吁中央重新检讨计划定位，打造城乡共好的示范聚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凤山警方为了拦阻假投资诈骗保住100万元，警方将计就计佯装面交取款逮捕车手，没想到这名工程师也

0: 悟性 AI 美女网恋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1: 63岁张姓男子临柜提领新台币100万元现金，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获报立即到场，发现他误信诈骗集团投资外汇车高价转售赚取价差的话术，以为跟车行各负担一半资金就可共享获利。警方耐心劝说下，张姓男子才惊觉落入假投资陷阱，及时打消交付款项的念头，并配合警方佯装面交。取款车手一现身，马上逮个正着。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2: 警方进一步发现，李楠本身是电脑工程师，却遭假交友诈骗啊。对方啊，每天传的 AI 美女照片啊，嘘寒问暖，再以代收货款为由，诱骗他担任车手。直到啊，实习生的一句啊，你有见过本人吗？才让他惊觉自己也成为诈骗被害人。
1: 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结合假投资、假交友及 AI 生成照片等手法，使被害人一步步陷入陷阱，甚至在不知情下沦为诈骗集团取款车手，触犯刑责。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35岁的越南籍失联移工搭乘计程车行经九侧勤务点时，因神情异常遭警方盘查，下车后还企图逃逸。警方在他的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执行九侧勤务时，发现一台计程车上的两名越南籍乘客神情紧张，便依法请两位下车接受身份查证。不料其中一位35岁高姓男子下车后随即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造成3名员警擦挫伤，最后仍遭警方成功压制逮捕。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所长陈春玄说，
4: 员警立即追缉并成功将其压制，并在其身上起获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3: 后续经警方调查，高姓男子为逾期停留未归国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警方侦讯时也坦承持有和吸食毒品，另外还有查扣安非他命分装勺及吸食器等证物。另一位同行男子则没有不法行为。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存侥幸心理或因一时的好奇尝试毒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一名77岁的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遭远景拦查，酒测值超标。警方提醒，不要以为骑脚踏车酒驾就没有关系，被抓到一样会开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队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佛公路和后安路口时，发现77岁吴姓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行车不稳，担心发生事故，立刻上前拦查。老翁身上散发酒味，他说稍早在附近槟榔摊喝了宝利达后骑车返家，自认只是骑脚踏车，应该没关系。
5: 文通，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OK 好。哦，这我会开单啊，哎，超贵啊！你开车无唔对啦，啊，不过这会罚钱。你这有啉酒，你唔好，这脚踏车嘛未使啦，嘛未使骑脚踏车会罚钱啊。
1: 经酒测已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举发，可处新台币1200元到2400元罚锾，并当场禁止继续骑乘。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表示，不论脚踏自行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只要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同样属酒后驾驶，依法都会受罚。经统计，前镇分局今年至今已取缔慢车酒驾29件，较114年同期18件增加约61%，显示还是有很多人误以为慢车酒驾没关系，置身危险而不自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彰化福兴一家家具铁皮仓库昨天晚间突然窜出火舌，由于现场堆放易燃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消防局在今天清晨终于将大火扑灭，两名义工轻微呛伤送医治疗。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县消防局是在晚间接近8点左右获报，福兴乡秀厝一街家具仓库有火烟窜出。第三大队张顺祥大队长说明抢救过程，共出动各式消防车23辆、救护车3辆、无人机1台、救灾机器人2台，深夜还动用重机具在场协助抢救挖掘的作业。
7: 消防人员部分出动了54员，那火灾于凌晨16号的凌晨1:41的时候控制，那在凌晨5:39的时候扑灭，那现场持续的在做这个仓库处理，那 初期厂方在做一个抢救过程，那有两名的外籍。

0: 有受伤送医的情形。
1: 基火家具是福兴乡在地知名企业，长期投入公益。王惠美县长获报赶往现场关切。根据调查，基火家具厂房是三层楼挑高加盖铁皮建筑物，面积约1000平方公尺，由二楼先起火，主要作为仓库使用，放置木质家具成品。至于详细起火原因，正有待火调科派员调查。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北市环保局运用科技执法，发现中和区健康路的水沟中有白色废水流入，巡线追查确认工厂违法排放白色扑克牌油墨，当场依法告发，后续最高可分别裁罚300以及60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府持续建置科技执法设备，在境内重要河川以及排水路设置科技烽火台监视系统，并建立跨局处污染通报还有溯源网络，发挥极大成效。日前稽查人员在作业系统发现，中和大排水沟旁竟然有白色废水持续流出，刨根沿着排水路向上游追查，成功锁定污染来源并进场调查。他们掌握某家工厂业者清洗盛装白色扑克牌油墨的塑胶桶时，废水经洗手槽排放，因厂内排水管线破损渗漏，导致废水直接流入侧沟，污染地面水体，影响环境。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4: 另外我们也查到业者没有依照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处理废液，厂内的一般事业废弃物也没有依规定标示名称，同样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已依法告发。
3: 环保局强调，绝不容许任何污染环境行为，未来会持续优化科技烽火台监测效能，滚动检讨监视设备布设点位，并加强污染热区巡查，呼吁各事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记者黄俊伟报道。
1: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横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5: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1: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县政府七月星空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18号晚间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记者宋林报道。
6: 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主轴，结合四季天象与在地的景点，规划全年星空主题活动。七月主题活动为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活动结合辽阔海岸景观与夏季夜间的氛围，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跟星空摄影等丰富内容。民众可以欣赏金星闪耀夜空，也能够漫步海岸，感受月光映照海面的浪漫氛围，体验屏东夏夜独有的自然景观，
7: 让我们所有的人、国际的朋友们、台湾的乡亲们能够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好。我们要把宇宙的美好、夜空的美好能够完全一览无遗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6: 教旅处表示，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理念，希望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观星，让民众跟着星空走访屏东，希望让星空成为认识屏东夜间观光的新方式，并持续推广暗空理念，打造兼具自然生态文化与观光特色的星空旅游品牌。尽管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8: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

2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媛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6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苗栗到头屋，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121.5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1: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2: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

0: 工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1: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0: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2: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0: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3: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4: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5: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哎。
4: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5: 那有规定1、2、3要打3下吗？
4: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5: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6: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7月16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午1点钟到4点钟，好，我们要在空中呢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音乐，跟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哦。好，但是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来提醒大家，真的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像今天的阳光又特别的闷热哈，到底有没有吹焚风啊？还是说那个焚风过后会有一些就是习惯的自然反应，就是明明没有焚风，但是就好像在吹热风一样。就是吹习惯了哦，你会觉得啊、哦，这个空气当中的闷热感觉怎么一直还残留着哈、哦？好，可能人家讲说有这个视觉暂留，然后也会有那个身体感受的暂留的感觉。好了，要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要做。

好防晒了，穿着浅色的衣物来做好保护自己。那当然呢，在户外工作者还是要适时的躲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到底呢今天7月16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然后这个空气当中啊，比如说会不会下雨，有没有有机会可以稍微降温一下下，待会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今天7月16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廖博雅，这一首歌曲 Sunny Day。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廖博雅的 Sunny Day， 下午的1:13。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7月16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来看到呢，这两天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清晨到上午在中部地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需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好的，看到焚风两个字，觉得跟台东又有关系了哈。好，所以提醒大家呢，我们还是先做好预防哈。如果外出的时候觉得风吹来很闷热哈，不用怀疑，嘿，就是保护好自己。

就对了齁。好，我们来统整一下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局部会上看36度以上的高温。那未来一周呢，会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还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要注意午后较大的雨势。礼拜天到礼拜一水汽是最多的时间，午后的雷雨区呢会范围扩大，而且呢会来到平地。好，那未来一周呢都是以西南风为主的环境风场，那各地呢都是晴朗稳定，高温炎热。午后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雷阵雨，而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好，虽然说目前感受不到这个山区的雷阵雨，可能真的是都下在山的那一边，就是这么的局限。好，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南来北往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时时的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当然如果说在海线这边的感觉到闷热，我们还是要小心保护好自己了。好，另外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目前台湾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香港附近呢是有低压发展持续向台湾输送水汽。好，所以午后呢比较容易有雷阵雨的发展，今天在南部断断续续会有阵雨或雷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华东山区也会有雷阵雨。今明两天南部整天是有阵雨或雷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华东山区有雷阵雨，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礼拜天到礼拜一水汽最多，午后雷雨范围会扩及到平地，北部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下个礼拜二到礼拜三环境呢会稍微再稳定，大雨的区域呢主要出现在山区，南部还是有局部阵雨或雷雨。温度方面呢，今天各地高温炎热，西半部大约34到36度，东半部32到34度，澎湖、金门、马祖31到32度，中南部近山区、大台北盆地以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台东也要注意有焚风发生。好，所以东部的朋友，好，我们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时时的哈散热散热。好，我觉得如果真的闷热的话呢，像我弟今天就在跟我要那个哈，就是防晒乳液。烤肉酱还是要涂哈啊，但是呢，哎，我们就是化学性的跟物理性的哈。所谓物理性就是比如说凉感的遮阳帽啦哈，然后呢这个浅色的长袖衣物呢，防晒的外套还是可以准备好，这样子你的肌肤暴露的地方才不会觉得刺刺痛痛的哈，以免晒伤了。好，再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来到了27到36度，感觉上舒适到中暑。好，所以呢要请大家哦，真的是这个容易中暑的天气哦，因为比较闷热一点点，然后可能还有这个焚风的感觉。好，所以请大家真的要保护好自己了。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西南风，平均风5到6级，阵风8级，上午转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下午转6到7级，雷雨区阵风10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好的，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18。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欧德阳，弹珠汽水，下午的1:24。好的，继续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好，我们来看到呢，在市区的道路路况哦，我们先来看到这个自来水的施工。那因为呢，在太麻里乡华园村二林这边呢，有自来水新旧管线的连接作业。那要提醒您呢，经过这里的时候，是因为有相关的施工。好，那也要提醒在地的居民哦，因为呢，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停水。好，从今天7月16号一直到7月24号礼拜五，每天的上午8点到下午4点钟，施工期间会有间歇性停水。好，影响的范围呢，包括了在我们的太麻里乡三林的产业道路，还有呢，在附近的周遭巷道巷路之间，预计影响36户。要请您呢，记得每天都要储水备用，一直到7月24号。好，另外呢，市区的管线工程，我们来看到衡阳路15巷以及衡阳路路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151巷15弄的路段呢，也是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经过巷道巷弄之间都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跟大家做一下预告呢，在礼拜六、礼拜天两天的时间，在我们的东四19之1呢，要来做道路例行性的养护以及道路整理景观的作业。好，所以7月18号礼拜六早上8点到下午1点钟，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晚上6点，日光桥到南王桥分段管制。那7月19号礼拜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钟，那南王桥到太平桥也都是交通管制的。提醒您记得当天呢，假日的时候经过这两个路段，还是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来行驶。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27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AI 浪潮带动科技产业蓬勃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持续扩大征才。高雄市劳工局将在7月18号举办大型征才活动，48家企业一次释出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邀请求职转职民众把握机会，替自己找到理想职涯。记者黄怡豪报道。
2: 心动高雄值得幸福大型征才活动，7月18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国立中山大学附属国光高中体育馆登场，共有48家企业参与，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其中包括不少知名科技大厂招募工程师、技术员等人才，也有制造服务多元职缺，提供民众更多选择。除了企业现场征才之外，也安排就业奖励以及职涯咨询服务。
3: 随着 AI 与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有关高效能运算、网络、零组件及储存设备等供应链及上下游厂商，也积极部件产业发展动能，应征各类工程师、技术员与相关工作职缺。想要前进科技廊带就业的青年与市民朋友，一定要把握难得的应征机会。
2: 劳工局提醒，求职民众可先上网查询职缺资讯，并提前更新台湾就业通履历，节省现场填写资料的时间，提高面试的效率，把握这波高雄科技廊带带来的就业新契机。景广记者黄怡豪高雄报道。
1: 患有失智症的阳性男子要到彰化北斗探望家人，坐火车迷途到田中，远景获报内心安抚焦虑情绪，并引导说出关键字联络到家属，最后还热心护送男子到姐姐住处，避免意外发生。记者黄志伟报道。
4: 田中派出所警员高志兴、陈世勋执行巡逻勤务，接获民众报案称有迷失老人需要协助，迅速赶赴现场。田中所副所长郑旭煌表示，发现老翁神情疲惫，言语逻辑混乱，而且对于自己如何来到田中以及具体的住址都无法清楚表达。
5: 发现老翁疑似有失智情形，无法说明其住址及如何来到田中，只说要到北斗找姐姐。经远景耐心查证身份，并联系家属后，考量其老翁年事已高，体力不佳，为避免发生危险，由远景护送至北斗镇家属住处，交由家属照顾。
6: 拜拜。我们这没在讲收幼稚的。
4: 田中警分局调查，老汪家住园林，因为思念住在北斗的包姐，却搭火车来到田中。远景想办法联络到姐姐，但对方身体不舒服，行动也不方便，实在无法出门。当下决定扶持他坐上巡逻车，直接跨越乡镇，一路护送到北斗镇的姐姐住处。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7: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常心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博美科长蔡彩如说，展览邀集了4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
8: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4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10几20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7: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2: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3: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4: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4: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5: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4: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5: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4: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7: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6: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8: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7: 我们都是后送兵，
9: 一起现身说法，
8: 拒绝上当。
7: 住在新竹市的黄同学，因为对警察工作有兴趣，主动加入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东势派出所友善通报网，成为友善通报网成员。日前，他在脸书上认识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该诈骗集团在社群软体上贴出成真短期打工讯息，又使他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黄同学说：“
10: 我在四月底，因为先休学没读书，但我就想赚钱，我在手机脸书上。”有看到手机168新竹找工作，社群内看到有网友贴文说急用钱的，看过来偏门工作，可以帮解决目前困难，渡过难关。先拿钱再做事，不存在诈欺，加赖细聊。于是我好奇这是什么赚钱方式，就加赖好友联系。后来聊一聊，对方告诉我要用租用我的户头，要做博弈金流，需要大量存折交替使用，新台币8万至10万元。然后他的经理来找我谈，我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只给我看识别证，所以就跟警员传讯息并截图对话内容说这件事，跟我看到的假投资诈骗影片内容很像。于是田警员和所长说这可能是诈骗，要我继续将对方约出来。我才

0: 可能是真的诈骗。
1: 承办此案件的东势派出所所长邱志威表示，该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与黄同学相约在一家连锁咖啡厅见面，商谈合作事宜。警方则先行派警员到咖啡厅四周埋伏，见时机成熟上前盘查，当场识破理财专员为诈欺犯嫌，并查扣作案用手机。全案警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法办。邱志威所长也说明当初的逮捕过程。
2: 因为本所同仁田姓员警跟我说，有一件疑似诈骗车手交易的案件，那我请他把被害人跟对话内容截图传给我看，我判断是诈骗车手交易案件，所以请他跟被害人联系，因对方要求要见面时交付身份证、提款卡及存折，那我就觉得这个可以继续跟他传信息。那我们在联系的过程中，我们也怕他对方有警觉心，所以我假装自己是被害人，顺势跟被害人聊天。聊天的内容我们尽量就是有点技巧了。那后来我们就约在公共场所，就锁定在连锁咖啡店见面。埋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男子假装公司理财专员来拿身份证、提款卡跟存折，所以我们见时机成熟的时候，当场查获该名诈欺车手，并且查扣作案手机等证物，我们就带回派出所。那刚开始这个犯嫌很狡猾，怎么样都不肯，都矢口否认，而且辩称受公司委托只是在拿布纸，没有犯罪。后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查他的布纸啊、手机内容啊，突破他心房，他才承认他是诈骗集团成员。那我觉得这个案子，我们跟民众一起紧密合作，获得蛮漂亮的。
1: 警方还是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2: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除不要轻信投资赚钱、高获利、快速回本、稳赚不赔等话术，不可以提供存折、提款卡等与陌生人。若不慎遭诈骗，即可能成为帮助诈骗集团洗钱之共犯。
1: 在警方强力宣导识诈下，希望全民都能提高识诈意识，不遭诈骗，又能协助警方阻诈，有效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共同维护地方治安。以上由新竹分台记者张瑞云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警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这一首歌曲找到了他的儿子罗密欧，一起跨刀合作，跨刀合作咯。好的，前面听到那个很可爱的声音哈，就是他的儿子罗密欧。好像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周董的儿子女儿，这都是哈，就是天一般的颜值啊。不用讲哦，这个妈妈的颜值真的是加分，加了很多很多分。下午的1:46，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再来关心到路况资讯。来看到在台十一线海岸线，我们先看到军界路段呢，在台十一线148以及145公里路段当中呢，有用户申请的用电工程，目前是占用了北上的基曼车道来做施工，汽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因为这里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好，要请大家呢，经过了台十一线上哈，都会有一些测速照相。好，那这个段落呢是区间测速，要请您依照限速小心驾驶。那也因为呢有限速的关系，所以要提醒您哦，这当中呢不要做任何跨越双黄线来超车的哈，这个相关的动作。好，都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好，那如果呢你的经过这里的话，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再来关心到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48。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最近呢，他也是颜值，哇，这是逆龄的颜值哦。好，他的那个逆龄的哦，这样子的保养呢，这是让大家都是跌破眼镜了。甚至在最近电视剧上面的演出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是苏慧伦，这一张专辑，这一首歌曲《贵的可以》。

听到的歌曲很像对话一样哈，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下午的1:56，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在我们的纵谷地区，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到314公里路段当中呢，北上的路面呢是在做修复工程，那是半半施工的方式，要请您呢注意现场的管制跟指挥来行驶。再来到了关山路段台九线北上302到321公里路段当中是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关心到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7。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相关资讯整理。待会再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头屋到头份，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84.5公里，过眼潮系统的中线有货车的翻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大山到竹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四号往东24.6公里，在潭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往行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交流道前有防眩柱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行车平安。
2: 你会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3: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未来应该时间过马路，因得需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4: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6: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7: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6: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5: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6: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6: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8: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0: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9: 对呀、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0: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开车走在我们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道最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觉啊，很像很适合在台东的时候听，对不对？没有错，台东就真的很像是一个啊，就是度假村一样哦。不管你是要玩山线或海线啦，在这边绕绕走走，然后呢吃吃喝喝逛逛，甚至还可以到各个的不一样的区域呢来做一下哦，这个手作。当然呢，每年的这个暑假期间来到台东，真的是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哦，包括像是呢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啦，还有呢在我们的市区，现在还有在各个地区都有这我们今年台东限定的这个台东博览会。然后如果呢是在山线的话，最近还有看到这个飘鸟197的这个艺术季的相关的活动。然后呢在海线刚刚讲的是山线，海线的话呢在我们的东海岸这边呢还有这个是月光海的音乐会。南回这边也有哦，南回的话呢最近也是展开，而且呢已经如火如荼有相关的这一些活动啊跟游程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南回艺术季。好，不管呢你是要追就是这一些跟我们大地呢就是可以来相互辉映的，然后甚至呢跟我们的地景融合的这一些艺术作品呢，想要来一览一观的话呢，或者拍照打卡都非常欢迎。好，那甚至在我们台东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像是南岛影展等等的活动，好，要走户外的，要走室内的，然后甚至要走手作的，都很多活动让大家挑。详细的资讯呢，大家可以赶快追踪一下各个的粉丝专页，来看一下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喽。下午的2:11，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关心到路况资讯，一样是在我们的南回公路当中，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路段当中呢，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你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来看到出来桥路段台二十甲线在8公尺到996公尺这边有乙工区的配电管线工程。好，那在这边呢是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继续看到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四还是管制禁止通行，要提醒您要注意一下，配合现场的管制。再来到了立园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这里有上平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30到3:30，好，放行一个小时的时间，要请您留意一下。继续来看到立园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好，那下午的放行时间都是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看到台二十线碧山隧道东端177公里，一直到我们的天龙饭店下方的182公里路段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因为道路比较狭窄，好，所以呢会有相关的双向交通管制施工。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呢，我们来看到是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4点到4点10分，以及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可以开放通行的。好，那在这个段落当中呢，碧山隧道177公里有一个定点管制点，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来到了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路段当中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好，那这里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有机动管制区。

于在192公里的新武桥前以及195公里当中，也都是有机动管制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5。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田馥甄，收录在《My Love》这张专辑当中的《要说什么》。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要说什么》，还有徐光汉的《一派轻松》。下午的2:22，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资讯。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呢，哦，这个夏天里面要注意的健康讯息哦，嘿，尤其是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饮食的健康之外呢，吃东西的内容啦，还有肠胃的健康啦，齁，也都是大家要一起注意的。好，因为天气一热呢，不少人就会出现了这个夏天限定的肠胃困扰。好，有可能呢，嘿，都是这样呢，就是有一点夏天哦，没有胃口，嘿，觉得就是，不想要吃太烫的，也不想要吃热的。好，但是呢，有时候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季节呢，没有吃很多，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肚子都会胀胀的，然后甚至呢，早餐、午餐哈，这样子吃完之后呢，下午就觉得胃好像肚肚啊，那闷闷哈，那晚上呢就容易胀气了，嘿，啊，然后又不又排不出来。好，很多人都以为说，哎，这样子是不是呢？就是夏天胃口不好，然后偶尔消化不良而已呢？好，根据呢这个医师的表示哦，夏天呢是肠胃功能最容易波动的季节。好，加上呢你热的时候都会想要喝什么呢？冰凉的哈饮品哈，可能是水啦，喝冰水或者是喝饮料、甜食。好，那这样子呢，其实会造成这个水分的流失，也容易让你的肠胃蠕动、消化的效率变差。好，根据呢林玉俊林医师表示呢，夏季的时候呢，我们人体为了散热，所以血液循环呢会偏向体表，好，就是借由你的肌肤啦来散热排汗。好，那消化功能呢本来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再加上呢，如果你摄取的水分少，然后又常常流汗啦，水分流失、食欲改变、睡眠品质下降等等，都有可能会让你的肠胃蠕动跟消化效率变差。

好，那现在呢，夏天常见的比如说喝冰饮，喝冰的饮料，然后甜食，吃冰品也算哦。不要想说这应该没关系吧。啊，是不是甜的？是不是冰的？好，这些呢都会让你的这个食欲啦，当然就是因为为了就是要让自己呢稍微消暑，所以会吃一些冰品嘛、冰饮嘛。好，那这个相对的也会让你的肠胃功能变得比较敏感。那医师也表示呢，有些人就是一边喜欢吃热的，然后一边又配大量的冰饮，会觉得哇吃热热的，比如说火锅类的或烧烤类的，搭配冰饮，哇冰火五重天。一下子热一下子冰，好棒哦。好像刚刚讲到的这个火锅配冰的饮料啦，配手摇饮啦，好，这一些频繁的让你的肠胃受到冷热的刺激，那会让你的肠胃蠕动跟消化节奏会受到影响。敏感的族群呢比较容易出现胃胀、那胃闷甚至是消化不好的这样的症状。比方想说呢，因为热，白天吃的少，那晚餐宵夜就吃的多。医师也提醒呢，这一类的进食节奏的失去平衡呢，反而会增加你肠胃的负担，尤其是距离睡觉时间太近的进食你讲吃宵夜啊，吃哇好饱哦，吃饱困饱了就会困。好，所以呢，就是躺下来这睡个舒服的觉，好凉，好舒服。好，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你的肠胃的消化时间被压缩了，所以呢，更容易出现胀气跟不舒服的情形。再来呢，医师也提醒不是我说的哦。好，那医师也提醒啦像是冰淇淋啦、冰棒啦等等这一些你看起来都很消暑的，但是有可能都是属于高糖、奶精类的食物。那其实呢，不只会增加代谢的负担，也可能会影响到肠道的菌相平衡。好，那也可能会影响呢这个消化不良的情形。好，那有的人就会说啦，可是我以前喝冰的吃宵夜都没事，怎么现在就会了？来，是不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事，现在长大啦、好，所以呢，我没有说你变老长大了。好，那当然其实在生活过程当中啦，可能以前呢这个调适能力比较好。那如果呢偶尔为之算还好，但是长期呢如果是这样子的就是饮食习惯呢，有可能要考虑到你的肠胃本身的耐受度是不是已经下降了。再来呢，如果你本身也是属于这种长期处于高压啦、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等等的状态，那你肠胃的敏感性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渐渐的会提高。好，所以医师也提醒，有些人忙累或者是睡眠品质不好，胃就会开始胀气，那可能是呢肠胃对压力的反应。那即使呢吃到了健康的食物，比如说像是地瓜、豆浆、洋葱，那这一类的食物呢，在肠胃敏感的时期呢，也有可能引发胀气的感觉。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假韩吉也棒皮它当然是有这个里面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消化，但是如果你的肠胃呢压力比较大，那反而吃到健康的食物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消化不良啦那可能会有一些胀气的感觉。好，那临床上面呢，不少人呢在检查之后呢，没有看到溃疡或者是相关的疾病，但是长期的受到胀气、胃闷、容易饱、排便不顺等等的困扰。好，医师也提醒大家，这可能是属于功能性肠胃的问题，器官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身体已经出现了警讯了。好，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你可以从你的生活习惯开始改正，然后呢，吃正餐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提醒自己，不要大量的搭配冰的饮料，吃饭的速度放慢，咀嚼慢一点，让你的肠胃更好消化。那同时呢，也记得不要一边盯着你的荧幕一边吃饭一边工作，甚至呢有些不是工作，你就觉得吃饭我要追剧不专心吃饭。好，我们现在都要一起来练习吃饭的时候就专注吃饭，然后手机放旁边。那如果有就是朋友来一起吃的话，或许可以聊聊或许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那晚餐如果要吃的话，不要太晚吃。那同时呢吃的项目啦也不要太饱然后呢吃的比较营养健康一点点，让肠胃呢足够的消化跟休息的时间。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9，待会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

0: 场，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男子来银行要汇款32万元，说是要买面膜，但说辞反复，行员通报警方，及时戳破假投资骗局，拦阻男子被诈骗。魏经理的报道。
1: 60岁陈姓男子来到中西区民生路2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汇款新台币32万元。银行行员落实关怀提问，发现他神情有异，随即通报海岸派出所到场查处。海岸派出所警员王威云、卢佩君接获通报，迅速赶抵现场了解。二分局警员张崇林说：“
2: 陈男起初向员警供称是要跟哥哥购买面膜，随后又改口是向网友购买，且拒绝透露手机对。”对话经同仁现场宣导假投资案例后，陈男才惊觉受骗，并当场放弃汇款，顺利保住积蓄。
1: 陈姓男子听完案例剖析后，觉得自己确实遇到诈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警方提醒，网络投资跟购物陷阱多，民众在进行资金交易时，若遇到对方要求隐瞒真实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这就是最明显的诈骗警讯。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想要观看夏日夜晚星空吗？屏东县政府7月星空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18号晚间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邀请民众在海风与星空星光的陪伴下共度浪漫夏夜。宋琳的报道。
3: 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主轴，结合四季天象与在地的景点，规划全年星空主题活动。七月主题活动为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活动结合辽阔海岸景观与夏季夜间的氛围，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跟星空摄影等丰富内容。民众可以欣赏金星闪耀夜空，也能够漫步海岸，感受月光映照海面的浪漫氛围，体验屏东夏夜独有的自然景观，
4: 让我们所有的人，国际的朋友们，台湾的乡亲们，能够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好。我们要把宇宙的美好、夜空的美好，能够完全一览无遗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3: 教旅处表示，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理念，希望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关心，让民众跟着星空走访屏东，希望让星空成为认识屏东夜间观光的新方式，并持续推广暗空理念，打造兼具自然生态文化与观光特色的星空旅游品牌。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2026旗津风筝节7月25号登场，连续2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举办。高雄市观光局呼吁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
5: 高雄市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近年高雄接连获得国际旅游平台评选为亚洲高 CP 值及最具魅力的旅游城市，而拥有沙滩、海景、美食及渡轮等多元旅游特色的旗津，更是国内外旅客喜爱的滨海度假胜地之一。高敏玲局长说，
6: 高雄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将于7月25日到8月2日连续2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盛大登场。今年有全台首度亮相2只高达35公尺的巨型鲸鱼风筝，也会和红鱼、章鱼、海龟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一起翱翔天际，打造最欢乐的海洋风筝展演。
5: 高敏玲表示，除了白天有风筝秀、气垫水乐园和亲子互动的活动，晚上还有夜光风筝、DJ 秀以及火舞的表演。同时串联哈马星和旗津周边20家特色店家推出相关优惠，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大小朋友暑假期间住一晚、玩2天，体验高雄旗津的海洋、沙滩、美食以及夕阳和夜景。建议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更多旅游资讯可上高雄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

0: 沿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4度，中台湾26到36度，北台湾26到36度，台湾东半部26到36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2: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3: 是大走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5: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4: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5: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6: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7: Hello?
8: Is Mr. Zhuang there?
7: Speaking.
8: I'm calling about your recent online purchase. There's been an input error.
7: Wait. And you want me to redo the payment transfer?
8: How did you know?
7: Because I use the 165 hotline.
8: 165?
7: Mm-hmm. It authenticates stuff and weeds out the bogus.
8: Like antiques or gold?
7: Fraud of any kind. Like if you're scamming me. 165, I love ya.
9: Protect your interests with the Anti-Fraud Hotline,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cares about your safety.

0: 人，并且是我一生的偶像啊。Inspiration 是一个名词，本来叫做灵感，那么启发你的人或物也可以叫 inspiration， 而 idol 当然就是偶像了。I admire him for everything he has done for me. 我非常敬仰他，因为他为我所做了一切。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Never say anything， 从来什么也不说。这边表示是不表示意见啦，或是比较默默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例句。She never said anything unkind about anyone. 她从来不对任何人说不好的话。I never said anything of the kind. 我从来没有说过那种话。We should never say anything bad about anyone. 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说任何人的坏话。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Admire, 动词，欣赏，羡慕。Unconditional, 形容词，无条件的，无限制的。Countless, 形容词，无数的，数不清的。Value, 名词，价值，价值观。Put an effort to, 片语，努力。Distinguish, 动词，区分。Insist, 动词，强调，坚决要求。Asset, 名词，资产，财产。Devote to, 片语，将，贡献给，把。奉献给 ，inspiration， 名词，给人灵感的人，灵感。这个单元我们练习讲的是 the person in your family whom you admire the most， 在家里你最敬仰的人。那我们讲的是爸爸，爸爸在家里经常都是扮演着默默奉献的角色。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描述的就是这一你心中哦，你心中的你觉得哎，你最欣赏、你最钦佩的一位这个人物是什么呢？好，然后呢，所以今天的主题哦叫做 describe the person in your family 哦，是要指定在你的家庭里面哦。好，所以要在你的家庭里面呢 ，whom you most admire 哦，就是呢你最钦佩的、你最欣赏的、赞赏的是哪一位人物呢 ？And explain。还要解释哦 ，Why you admire this person so much？ 啊，为什么你欣赏这个人这么样的欣赏，这么样的多呢？好，那你可以怎么样子表达这个段落呢？好，你可以来说呢，哈，What he or what his hers her relationship is to you？ 好，意思就是说呢，他的跟你欣赏这个人，哎，他不管是男士或男生或女士哈，好，他的关系跟你是怎么样的呢？好，所以我们要讲到的是 relationship 关系哦，他关系跟你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Why you admire him or her？ 哦，为什么呢？你这么样的钦佩哈、或赞赏，这么崇拜他呢 ？Why she has done in your life 哦，就是呢，哎，他呢，就是在你人生当中哦，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然后呢，你觉得你看到之后对你有影响呢？我们看到今天的段落文章呢，有两个段落，当中有哪一些单字片语或者是例句，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呢？好，第一段呢，开宗明义它就是破题了哈，直接告诉你那个人是谁啦哈。The person I admire most in my family

as my father 啊，我还讲说呢，在我的家庭里面呢，哎，我最最最最崇拜的哈，最崇敬的人就是谁呢？我的爸爸。然后 my father, he is always there for me, though he never says anything。啊，他永远呢都会站在我哈这一边哈，然后甚至呢，所以呢就讲说呢哈，就是 always there 哈，就是总是在那边，然后呢默默的哈，就是 never say anything， 就是不会说什么。然后比如说呢，哎，他可能知道说哦，我需要比如说一些精神的支持啦，哈，可能被妈妈骂啦，他可能就站在旁边呢，哈，就给你什么呢？不是给你压力哈，给你支持，就说好，没关系哈，下次再做好就好了。会这样吗？哈，哎，家里面总是有那个半黑脸跟半白脸的哈。好，那个在家里面的教育啦，哈，方式啦，跟这一种啊，就是谁是黑脸，谁是白脸，然后要不要介入哦，你们都要先讨论好哦。好，爸爸呢怎么样呢？ His love for me is unconditional, and I have a countless reason to admire. 好，他讲说呢，诶，他对我的哈，这个爱呢是无私的。好，那是就是应该是说就是没有条件的哈，就是无条件的爱我，一定的嘛哈。Unconditional 就是无条件的。And I have a countless reasons 哦，甚至呢我有数不清的理由。Count 就是数，就是数一数二，就是这个数数的数。 count to ten， 那你就要从一数到十。好，那如果呢 countless 就是无可数的，不可数的。好，所以呢就是数不清，代表就是数不清啊，太多了，太多导致于数不清，你就可以用这个单字来形容 countless。 好， countless reasons， 因为是数不清嘛，后面要加复数 reasons。 好，所以呢它有数不清的这些理由呢 ，to admire 哈，就是值得我去尊敬的。好 ，and love him， and love him the most， 而且呢，我可以说是最爱他的哈。He taught me the basic values of life。哦，他呢教导我啊，人生当中的最基本的哈，这个价值。好。And he put a great effort to teach me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好，他呢，同时还呢，哦，就是很致力于，哦，好，就是put a great effort to， 好，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很努力的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 effort 就是努力。好，那如果要很多的努力呢，哦，就是great effort。好，那如果要放出很多的心力呢，哦，可以这样子解释。好，所以你就可以说 put a great effort，哦，就是他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to teach me to distinguish。 好，这个单词有点难，哦，好， distinguish 它就是分辨，哦，分辨什么呢？要分辨是非 right from wrong。 好，不是呢从对的，哦，跑到错的，哦，这个单字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哦，right from wrong，哦，这一句话意思不是这样子，哦，distinguish，哦，就是 right from wrong， 你可以这样子解释，就是从对的到错的他都告诉我说我们要怎样明辨是非。好，不是把对的，哦，凹成错的，错的凹成白的，不是这个意思哦。好，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呢，哦，要我让我明辨是非，哦，teach me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好， he cared about my education and he insistedI have to go to the best school。 好，他讲说呢，诶，他呢，哦，就是在意我的，哦，这个教育环境啊。好，所以 my education 就是教育，哦，教育的资源啦或环境啦。 and he insist 就是坚持。好，那因为是过去嘛，哦，就是过去 insisted。 好，他坚持呢 I have to go to the best school， 我必须要去最好的学校。 He also thinks healthis our most important asset。 好，他讲说呢，哦，他爸爸呢也是觉得说健康啊，哦，就是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好， asset， 好，哦，这是资产的意思。好，所以呢 in my childhood， 在我小时候， he took me to sport training classes。 哇，这爸爸真的是，哦，我带你去训练呢，哦，好，我没有办法帮你训练，我就找人帮你训练，哦，所以呢带他去参加一些，哦，运动的，哦，这个训练课程。Sports training classes。 好，不是只有带你去然后他就自己偷偷跑回来哈，而且呢他会怎样呢？ And always waited patiently for me。 哇，他在上课的时候

爸爸呢吼还会在旁关注，还等他下课哦。好的，所以呢他第二段讲到了 My father doesn't talk much， 哇又再一次强调、哦欸、我爸话不多，我爸不喜欢说话、哦、好你就可以用这样表达 My father doesn't talk much、哦、他呢、哦、会说话但是说的话不多。 He never said anything to me whenever I do something good， 哇而且呢在我、做了哪一些事情对的时候呢、欸、他也不会、哦、就是、欸、表达任何的意见、哦、就是也不会说什么话。 But I could see pride in his eyes、哦、但是呢我可以从他眼中呢看到、欸、他其实对我呢是赞赏而且呢是骄傲的、哦、See pride 就是骄傲、哦、在他眼中可以看出他对我是很骄傲的哦。好 He is a hardworking man， 好他是一个很认真工作的人。 Who has devoted his entire life to the family， 好我们来看一下 devoted to， 好就是贡献好什么样子的东西to 给谁。好所以呢他也是呢就是贡献了他整个人生啊在家庭里面，所以看起来这爸爸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话不多但是呢很认真很勤恳的在为家庭奉献的。好所以呢他说 He is my inspiration and idol in my life， 哇不用去追星了哈，哎，不要问了，我的明星呢 我爸就是我的 idol 啦，就是我的偶像。好而且呢是我的 inspiration，就是我的、哦、这个灵感的来源、哦、他就是我的、这个灵感、哦、也可以说是呢他是、我的缪斯，哈哈哈哈。好我爸呢、哦、就是我最崇拜的人。好 I admire him for everything he has done for me， 好但呢我任何、哎、他对我做任何事情呢我都觉得哇好让我崇拜哦。我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他也是非常崇拜他的爸爸的。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 Speaking Test 第74集。今天的 question 呢就是 Describe the person in your family whom you most admire and explain why you admire this person so much。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苗栗到头屋，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80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以及北上大山到竹南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15.3公里过新埔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地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地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1: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3: 我可以想啊，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易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4: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铲子超人、美伊战争

0: 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五年中跟20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1: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好，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好，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2011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0: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2阶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2: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市政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市政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嘿，您在过马路吗？无论您是在方向盘后，还是走在斑马线上，这一刻请把安全交给专注。
4: 各位驾驶人请注意，路口转弯处常有视觉死角，请主动停让，行人优先通行。一个小动作就能避免一个家庭的遗憾。而行人朋友们，马路不是伸展台，更不是低头看手机的地方，请摘下耳机，观察左右来车，专心通行，不逗留，不滑手机。
5: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驾驶，也可能是行人。用同理心换位思考，开车时多一份耐心，走路时多一份警觉。安全不分角色，守法更有美德。让我们守护彼此，从路口停让与专心通行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7: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6: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8: 咔咔咔，哎呦，你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6: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7: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6: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7: 我也不能没有你。
8: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9: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10: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

0: 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1: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0: 对呀、啊，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1: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0: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1: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0: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1: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0: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定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耀威的《爱火》，来来来，你有现在听到这一首歌曲，有跟着在一起跳的吗？没有关系哦，哎，开车不要跟着一起跳，哈哈哈哈。好，没有关系，各个部落的孙耀威，嘿，我知道哦，就是以前在跳这一首歌曲的时候都不会喘，现在呢，不用讲说边唱边跳了，可能动一下下哈、哦，对，喘了、啊、对吧？哈哈，不会的，那表示哎，你保养的不错哈、哦。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7月16日所发行的专辑单曲或者是音乐作品。时光机我们来到了1994年的7月16日，来听到这一张专辑呢，是来自于香港的歌手孙耀威。欸，我真的对这一张海报还有印象欸，对，我表姐哈哈，以前呢小时候来到台东的时候，然后去到房间说，哇，表姐这个房间里面贴了好多的海报哦，然后说对，这就是她的老公孙耀威。当然现在她的啊，就是身边的另外一半呢不是孙耀威，但是就可以知道说当年呢她可能是影响了很多哈、啊，就是6-7年级生的这位偶像歌手。还好这张专辑《爱火》是她第三张的华语专辑，好，主打歌曲呢就是这一首歌曲《爱火》。编曲部分呢找到了洪静瑶，作曲的部分是黄卓颖，词的部分找到了何厚华老师。当时的第二波主打呢一样是延续这个爱的感觉哦，爱你的心不变啦，然后呢第三主打叫做情愿一个人，第四主打呢叫做越懂你越疼你，也是呢哎，让大家看到了就是啊、当时从这个香港来发展的哦，这个歌手的这都是要会唱会跳、哦、要走这种实力派的路线哦。好的，继续呢讲到实力派，他的颜他的那个长相啦齁，到现在都还是娃娃脸呢，好厉害哦，也是很会保养哦。还有来到了1997年的7月16日，这一位歌手呢他也是当时从这个青春偶像，然后在这张专辑呢转成了成熟的齁轻熟的男人。他是谁呢？他是林志颖，在1997年的7月16日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叫做《男人是很好骗的》，所以呢，从前面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出哦，他想要从这个男孩转变成男人的形象了。好，根据呢当时他呢哦这样子的形象呢，其实唱片公司很想要帮他就是转脱哈、哦，摆脱那种稚气的形象。甚至连发型呢当时齁都是全新打造了，除了不是那一种就是那可以讲说是麦当劳头，然后从变庞分，然后到呢这一张专辑找到了是谁呢，就是日本巨星木村拓哉御用的造型师帮他亲自操刀设计的，所以有这种比较中长发型的齁，然后好像是深情感觉的齁这样的形象。好，专辑当中呢我蛮喜欢这一首歌曲的，来听听林志颖。1997年7月16日的专辑《男人是很好骗的》，这一首歌曲《如果还有时间》。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旋风，这张专辑呢，他真的是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哦，从一种比较阳光的感觉、稚气的感觉，然后呢，来到这张专辑就展现了轻熟男的这样的情感跟视觉风格。这张专辑1997年7月16号发行的，叫做《男人是很好骗的》。好的，继续时光机，我们来到了2003年的7月16号。当年中统周杰伦在发行的全新专辑《叶惠美》之前，这一首歌曲作为首播主打，在全亚洲50家的电台首播，也评估全球有8亿人同时收听。所以呢，大家以后呢就把每年的7月16号，就是今天哈、哦，叫做国际周杰伦日。现在还有人在过这个节日吗？听到的一首歌曲，首播的主打宣传单曲，找到了黄俊郎的作词，洪敬尧编曲，周杰伦自己作曲的作品。从前奏就已经落下了经典，这一首歌曲以父之名。

没有觉得这个后面的又又 tricky tricky 又又很经典啊。好的，总统周杰伦这一首歌曲《以父之名》在2003年的7月16号在全球的全亚洲啦的这个电台首播。好的，继续呢来听到这张专辑，我们时间来到了2004年的今天7月16号。他们是由五位呢男子所组成的全新乐团，叫做 Zayin。 这一首歌曲一样很经典，到现在还是有很

听到的一首作品来自于展映展艺。好的，对于他们呢，可能应该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会比较有听过啦哈。2004年呢，他们所组成的这个男子团体乐团啊哦，好就叫做展映。好，当时呢发行的这个首张的专辑呢，就叫做展映同名专辑。那当然呢，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蓝色眼睛》也是蔚为呢到现在听起来都是很抒情的经典啦。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9年的今天7月16号，讲到摇滚团体，这摇滚团体他们是来自于韩国 FT Island， 当年发行的第3张的专辑 Cross and Change， 这一首歌曲非常的热血，叫做《希望》。

警广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 96%， 距离溢流警戒水位只剩1公尺，预估溢流时间在明天下午2点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前在

0: 生涯总经理余林冲，不过台中地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麟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新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押。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2: 被告担任中麟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1: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四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一名35岁的越南籍失联移工搭乘计程车行经九侧勤务点时，因神情异常遭警方盘查，下车后还企图逃逸，遭警方在他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执行九侧勤务时，发现一台计程车上的两名越南籍乘客神情紧张，便依法请两位下车接受身份查证。不料其中一位35岁高姓男子下车后随即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造成3名员警擦挫伤，最后仍遭警方成功压制逮捕。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所长陈春玄说，
4: 员警立即追缉并成功将其压制，并在其身上起获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3: 后续经警方调查，高姓男子为逾期停留未归国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警方侦讯时也坦承持有和吸食毒品，另外还有查扣安非他命分装勺及吸食器等证物。另一位同行男子则没有不法行为，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存侥幸心理或因一时的好奇尝试毒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回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5: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常心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会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请了4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蔡彩如说，
6: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4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5: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则是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赖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1: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2: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5: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5: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6: 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5: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7: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8: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7: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9: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7: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10: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7: 那雷神索尔呢？
11: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7: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wanna beat it?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汤豪 Nick the Real。2010年的7月16号发行了首张的专辑，就是同名专辑《周汤豪》。当时呢，在发行当专辑的时候呢，的条件就是，他必须呢，要有超过3000人来参加他的这个出道的演唱会。所以一开始呢，发专辑的时候，唱片公司，就是要测试他的这个魅力跟人气了。专辑当中的首播的主打呢，找到了。这葛大为老师跟周汤豪呢，他自己也有做这一首歌曲的 rap 的词，就是这一首歌曲《负心汉》。那曲的部分呢，就是小安，他呢也是帮他创作这一首歌曲，叫做《负心汉》。很难得然后听到小安老师呢，哇，这一种就是非常凶哦，很派的这种就是饶舌的作品。下午的3:43，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通整一下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先来看到呢，在太麻里乡的自来水工程，好，在我们的华园村二林这边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线的连接作业，那施工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间歇性停水施工，所以如果住在这附近的哈，打开水龙头发现没有水了，好，表示呢还在施工当中哈，请您耐心等待。那预估呢施工到下午4点，好，那这一项施工的期程会到7月24号。要请大家呢，施工期间每天都还是要记得哈，储水备用了。停水的区域包括在我们的太麻里乡三林啊产业道路当中，影响的户数大约有36户。另外呢，在市区的管线工程，我们来看到在衡阳路15巷以及衡阳路路口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151巷15弄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经过这里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另外呢，市区在周末假日啊，礼拜六、礼拜天两天的时间，会在我们的东四49-1的县道当中来做例行性的这个养护以及道路的景观的施工。好，所以这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分段的交通管制。7月18号礼拜六早上8点到下午的1点，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晚上6点，日光桥到南王桥分段管制。那礼拜天7月19号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南王桥到太平桥都是交通管制的。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我们的东河乡军界路段，台十一线148以及145公里有用户的申请用电工程，占用北上基曼车道来做施工，汽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6，继续来回顾一下。时间来到了2015年的7月16号，他们是 Super Junior， 发行的第8张的专辑就叫做 Devil。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uper Junior 的 Devil， 2015年呢是他们出道10周年，所以发行了这一张特别的纪念专辑，也是第8张的专辑，就叫做 Devil。跟之前的作品 Mama Sita 呢隔了10个月之后呢，那专辑也是有这个成员哦，一生他退伍之后呢复出的首张的作品。好，那这张专辑当中呢，当时在2015年也是拿下了这个 K-pop 韩国流行音乐颁奖典礼当中的金唱片奖，以及呢第5届公案 chart K-pop 的大奖。好，就是这一首歌曲 Devil。 好的，继续呢，来我们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台九线的310到311公里池上大桥的路段呢，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那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经过这里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管制跟指挥通行。台九线的池上路段304到314公里，北上路段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半半施工的方式来做管制通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也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关山路段在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路段当中呢是有相关的施工，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

继续来看到，在南回公路当中，台九线的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有灾害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

英明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时间来回顾哦，2018年7月16日，来听到这个女子团体，他们呢到现在还是一样，很多人喜欢他们。妈妈木当年发行的第七张的迷你专辑，就叫做 Red Moon， 首播的主打 Egotistic。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Abus 这一首歌曲 Muskun Ganda， 让我们一起下午的3:57。好的，路况继续，我们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来看到台二十甲线出来一条路段8公尺到996公尺，这里有以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呢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呢，目前是管制禁止通行。台二十线立园路段155公里当中，在刚刚3:30的时候放行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目前也是管制的。立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那目前呢是双向的车道机动管制，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来到了台二十线碧山隧道东端177公里，一直到天龙饭店下方182公里，路段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因为道路是双向交通管制的，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4点钟到4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有定期灾害修复工程，这里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好，那目前呢在机动管制区包括在新武桥前192公里以及195公里当中。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8。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了，目前呢还是给淘汰牙牙，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待会4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今天我们要交给呢我们花莲分台的姐姐，天天好心情来和大家陪伴下午的4点钟后的时间。明天礼拜五 Happy Friday， 下午1点钟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那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咯，拜。

Lex Amadi, den lang, di, di, den Lex Amadi, den lang, di, di, den Lex Amadi, den lang, di, di, den Lex。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50.2公里过通宵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台九线双向在万里溪桥的外侧车道，以及西堡大桥的全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1: 我要结婚了，
2: 我毕业了，
3: 耶，我录取了。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5: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16号，今天礼拜四。好，今天呢花莲重要的地方的消息的部分哦，包含了万里溪堰塞湖启动了撤离警戒，还有呢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盛大开幕。那当然呢还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天气相当的炎热哦，注意防晒，注意多喝水。

好，今天呢，万里溪堰塞湖这里啊，因为蓄水量呢超过了95%，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也就是在午后啊发布了红色警戒。那同时，凤林镇还有万荣乡呢，也提前启动了预防性的撤离，来确保居民的安全。太平洋，也就是南岛联合丰年节，从今天开始，那一连四天，每天呢，也就是5:30以后，在花莲的德兴大草坪盛大登场。那结合了原住民族的乐舞，那同时呢，县府这里啊，也提前部署，那完成了180家的市集的摊商，那同时呢，也为我们的这一次花莲放暑假啊，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划。那再来呢，

就是天气相当的炎热，尤其今天呢，花莲亮起了高温的橙色灯号哦，那有连续出现呢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午后局部的这个地区哦，还是要请您呢多加的注意防晒，要多补充水分。那至于呢，在山区的部分呢，不排除仍然有大雨的机会，要请驾驶朋友经过山区道路的话呢，请您特别的注意行车的安全。

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目前呢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哦。那由于呢这个已经发布了红色的警报，红色的警报了啊、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西堡大桥这里，西堡大桥这里是封闭的。那同时呢，在建英大桥、中心大桥啊、哦，那要到晚上8点过后呢，也会实施夜间的封闭。好，至于呢在万里西桥这里，那现在呢到晚上的10点钟是可以单线来做通行的，到了晚上以后哦，也就是10点过后呢是夜间封闭的。那在替代道路的部分哦，那请您多加利用横向的道路，像台十一甲、台十一丙。那当然呢也要请您哦，就是避开在光复这个部分，请您改使我们的线道呢193还有台十一线来做替代通行。好，这都是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哦要共同来关心，那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堰塞湖的这个部分哦，大家都可以平安。那同时相宜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随时的会做最新的路况还有呢相关的管制措施的报道。好，今天第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是呢吴文芳所带来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好，是不是有这么样的一首歌呢让你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呢？来，我们共同来收听。

好，在这节的路况会诊里头啊，那像怡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呢南下来到了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呢。那这一项施工哦，要到晚上的6点钟，目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注意车前状况啊。那另外呢，在惠德隧道南口的地方，指标是162.8公里呢，现在这个上边坡的复建施工还在进行当中，那预计到5点钟啊，那同样的，现在呢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呢，从指标231.6公里到233.7公里，现在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请您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啊，限速是40公里。好，至于呢，也就是看到了在瑞穗这个路段啊，指标是253.5公里呢，北上的部分在右侧的潮化岛这个地方呢，因为配合铁道的高架的施工，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啊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台九丁线的部分呢，现在在指标8.1公里的地方呢，有管线的迁移和箱涵的埋设的施工。那至于呢在观音路段，指标在37.6公里到37.8公里呢，现在啊，那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钟是采取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所以观音路段这里呢，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好，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这里，也请您多加的留意，有限速30公里。那同时在大坑道海洋公园啊，指标从8.2公里到9.1公里之间呢，全天候啊是封闭了北以上的部分，只能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同时在台30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南安瀑布啊，那指标呢在4公里的地方是

上边坡的保护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好，在台八线的中横呢，也就是官员这个路段啊，4点半以后呢就只出不进，只出不进了。至于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晚上的5点到6点还有一个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往东的驾驶朋友呢，请您最晚最晚啊，务必呢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呢错过了这一项呢最后的放行时间了。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好，由于呢，今天是也就是丰年节的第一天、第一夜、第一晚，那当然呢，现在免费的接驳公车哦，四点半就要开始了啊、哦。那今年呢，有三个路线啊、哦。那第一个路线呢，是从花莲火车站的旅客服务中心这里出发。那第二个出发点呢，是在伊达斯精品酒店哦。那再来呢，也就是第三个路段是从呢吉安火车站开始啊。好，那都是呢四点半是第一班哦。那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四点半一直到晚上的七点半呢，是每30分钟一班，每30分钟一班哦。那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呢，现在可以多加的利用哦。那相关的这个接驳的地点呢，也可以在县政府的官网呢来做参考。那当然呢，现在哦，今年的丰年节呢，相当的精彩哦。那当然也做了这个彩街。那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哦都觉得呢，这四天当中啊、哦，真的是走过路过就不要错过了。王侯恩所带来的《太阳的孩子》。

0: 泰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1: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2: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0: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2: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0: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1: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2: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是的，向怡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所以请家人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好，回到市区的部分呢，那由于今年的丰年节啊，那在今天呢有彩街的活动，所以呢也就是那目前在金三角这一带啊，那在我们的圆梦馆，也就是重庆路呢，经过这个中山路一段到中山路跟达固湾大道哦，那这一段呢，请驾驶朋友哦，那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就请您避开这个路段哦。那如果您正要经过的话呢，也遵照现场的远景的这个引导哦，小心的通过。好，今天呢是太平洋南岛丰年节第一天的启航之夜哦，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大家一起走进德兴大草坪，随着这个五圈慢慢的哦，把这个圈呢放大，那其实呢这是每年呢最好玩的哦，同时呢也是呢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呢看到了地方的特色。

今天呢，联合丰年节是第一天哦。好，那目前呢，也就是在金三角的部分呢，有短暂性的阶段性的交通管制。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必要的话呢，就请您避开现在金三角这个路段哦。那原则上呢，也就是从圆梦馆经过重庆路啊，还有呢中山路，沿着中山路一段呢，到中山路的达固弯大道哦，好，那这样的一个采街，这样的一个路。

跑，也就是呢部落报讯息的一个仪式啊、哦。那都为今天晚上的开幕呢来啊、揭开序幕。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空的话啊，没有空也要去哈、哦，难得哦。我们今年呢一连四天，太平洋南岛丰年节就在德兴大草坪，哦。那今天的启航之夜，哦，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可以看到呢，我们部落的传承呢，同时呢，也看到了大溪地的职业的舞团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6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来自于我们的部落，好，来共同的来收听，会让你感动的声音。

0: 是的，今天晚上呢，从5点半以后哦，德兴踏草坪呢会接续的哦，那有文化市集、大会舞，还有主题晚会，而且呢连着4天哦，那依序呢会推出梦想之夜、启航之夜，还有绽放之夜，再来呢就是走进世界的世界之夜。那透过了国际文化的交流，还有音乐舞蹈哦，来认识我们的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那当然呢，也体验南岛文化的多元魅力跟夏日的节庆氛围。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点30分了，接下来我们来共同来收听新闻报道。
1: 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针对于中联问题油品调查进度，卫福部长石从良今天表示，目前在验出了4月8号还有4月13号两批原油苯胺皮的超标，预计会在1周之内完成所有检体化验，再进行比对，以厘清超标的原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联油脂苯胺皮超标的事件，现在要爆出两批问题油品，卫福部

部长石崇良表示，中联所扣存的29批检体，除了原先南桥通报的不合格之外，其余都是检验合格。但从第二层提供给泰山、福寿跟福茂的52个检体，又验出2批超标，再次证明中联所留存的检体

0: 分声音质疑台中市府抢先公布问题优品的流向。石崇良表示，依照食安法的规定，中央跟地方各有权责，第一时间地方负起责任进行食品流向的追踪，这是非常尽责的。但因为业者及流向涉及跨县市，未来最好由中央统一协调，避免名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名患有失智症的男子，涉嫌在药妆店偷窃了1000多元的物品，虽然赔偿20000多元，仍旧遭到起诉。台北地院认为情堪敏恕，再加上窃取的金额不高，为了避免不符比例的刑责、耗费国家资源及违反人情，判决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男子去年10月间，在台北市龙山寺捷运站一家药妆店内，将899元的益生菌和320元的养生命酒放到包包里面。店家发现，报警处理，移送侦办。男子到案否认偷窃，辩称长期失眠、焦虑，并患有失智症，常会做出无法控制的行为。虽然男子事后照价赔偿，而且多赔给店家24000多元，检方检视监视画面之后，仍依窃盗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法官认为男子罹患失智症，经医院诊断呈现记忆障碍、认知功能退化，考量他窃取财物价值只有1219元，并非高昂，而且犯后除了坦诚认罪之外，还积极赔偿店家所受的损失，双方达成和解。以他的身心状况犯案情节，确实符合情堪敏恕，即使减刑量处最低的罚金刑仍稍嫌过重，对男子身心和经济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避免不符比例原则的刑罚执行，耗费了国家资源，也违反了一般人情事理，因此判决男子免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开刀之后最怕的就是疼痛。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导入了术后加速康复的照护理念，透过了精准神经阻断配合多模式的止痛，帮助病人减少疼痛、降低副作用、加速恢复的速度。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高医表示，一名接受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的肺癌患者，术后采用精准神经阻断与多模式止痛，当天就能下床活动，3天后就顺利的出院。另一名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的患者，也透过客制化止痛的方式减少疼痛，同时保留肌力，帮助及早复健。高医麻醉部主治医师许宏德说：
4: 我们发现到说呢，病人康复要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帮病人做止痛的时候一定要做得够好。我们可以把超音波导引的神经阻断术，把全身性非鸦片类的止痛药物，还有必要时救援的一个弱鸦片以及强鸦片的这些止痛药物，整合成一个标准化可评估可以调整的 ERAS 止痛途径，这才是对病人最好的一个术后止痛以及帮助恢复的一个方式。
3: 高医指出，目前这套多模式止痛策略已经应用在胸腔镜、腹腔镜及人工膝关节置换等手术，未来也将持续推广到更多的外科手术，提升病人术后的恢复品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都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目前各地山区也有比较明显的或雷阵雨正在发展当中，气象署也有针对各地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沿海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花莲、台东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至于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比较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3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本地、苗栗以南地区还有花莲、台东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西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彰化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 明天还是四封。

0: 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海水不溢或局部淹水的现象，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等区域倒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3: 淑芬啊，
2: 谁在叫我啊？
3: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2: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4: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2: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4: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2: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4: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3: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啊。
4: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3: 阿公，我70岁啊，刚才是要活龙嘞。
7: 最近县政府在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袂这么紧张。
6: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4: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7: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啊，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4: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3: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7: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4: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出黑顺业引流。
9: 哎呦，顺业哥，每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8: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对你动有帮助。你出大管天师，出钱没到位哟。
9: 真紧的哟，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10: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重爱顺延开始时。
9: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万里西桥的这个堰塞湖呢，已经在今天下午3点哦，正式呢发布了红色的警戒。那由于呢湖区的蓄水量呢已经到达了96.6%哦，那大约呢是492万吨，那距离呢坝顶溢流口呢仅剩1公尺左右哦。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考量这个入夜之后呢撤离不便，所以呢也提前发布了红色警戒，进行全面的疏散。由于呢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总指挥官纪连城呢就在今天下午3点、啊、正式的宣布由黄色警戒呢提升为红色警戒，那同时呢也针对了万里溪下游的区域啊展开强制的疏散。那当然呢现在万里溪下游的凤林镇还有呢万荣乡已经掌握了保全户的居民，总共是213人，同时呢也提

前启动的预防性的撤离哦，那其中呢有60人是安置在收容所，153人呢也就是用依亲的方式哦，那寻找呢安全的处所。那国军跟政府的部分哦，行政院长卓荣泰呢也指示了相关部会来密切跟花莲县政府跟乡镇公所呢同步的做科技的侦测。国军呢也将把救灾呢视同是作战，预先准备了机具还有人力待命。

再次的呼吁我们下游的居民和附近的民众啊，那切勿呢前往万里溪流域、河床或者是山谷溪地啊，来确保呢自身的安全。好，至于在路况的部分呢，相宜要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现在呢西堡大桥这里呢是封闭的，西堡大桥是封闭的。那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呢，在晚上的8点过后啊，要实施夜间的封闭。至于在万里溪桥，那10点过后，晚上的10点过后也要实施封闭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

好，目前呢，在我们的德兴大草坪，德兴大草坪一年一度的南岛丰年节哦，那今天晚上呢正式展开了，附近周边的道路呢，也请驾驶朋友啊遵照现场的引导呢来做通行哦。好，这是呢目前在德兴大草坪一带，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

0: 离极限运动场 Punch-Tre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六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主任委员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我用钱付钱，付定金，做会员，也是 ATM 尊重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5: 由于呢，在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哦，现在呢已经发布了红色的警戒啊，那所以呢，相关的附近的这个路段呢，要实施预警性的封路啊。那转达呢，我们的凤林分局，凤林分局呢，邱义雄邱组长呢所带来的这个路况的提醒啊，那也就是说呢，现在那有些预警性的封闭的部分哦。请你要特别注意，也就是在凤林的消防队对面的这个南下车道哦，南下车道呢是封闭的。那再来呢，就是凤林的变电所前呢，那是靠近了万里溪北端上桥的地方，这南下的车道呢现在也是封闭的。那至于呢，在台塘加油站前哦，那这里呢是靠近了万里溪桥南端的上桥的地方，北上的车道。那至于呢，在长桥土地庙前，长桥土地庙前哦，那这里是万荣哦，北上的车道呢，那也就是台九线的指标229公里的地方。那至于在马太安溪湿地的公园对面，也就是靠近了马太安溪桥也就是上桥的北上车道呢，也是封闭的。那以上呢有五个路段哦，实施的预警性的封闭。那管制点呢也会有留有一个车道哦，来做民众的通行。那当然呢，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那遵照现场的引导哦，快速的通过，不要好奇的放慢车速，或者呢就停在桥上，或者呢就停在路边观看哦。那现在呢我们的堰塞湖的部分呢已经发布了红色的警戒哦，那这是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在我们的凤林还有也就是万荣乡的部分。

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西堡大桥，西堡大桥现在是封闭的啊、哦。那至于在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呢，是晚上的八点过后呢，就会实施夜间的封闭。至还有呢，台九线的万里西桥，晚上的十点过后呢，也会做夜间的封闭。那目前呢，是还可以单线通。

通行哦。那至于呢，也就是替代道路的部分哦，请大家可以利用台十一甲、台十一丙哦，或者是改道走，也就是县道193或者是台十一线来做替代通行。好，这是有关呢因应万里溪桥的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哦。那交通的情形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好，那再来呢，也就是哦，我们今天哦，那当然在我们的南区的部分呢，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可是在北区的部分，也就是在花莲市区的德兴大草坪呢，一年一次的南岛丰年节呢正在展开当中啊。那当然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前往的话呢，那其实啊，在网站上呢有啊这个交通的接驳讯息，那也就是说呢，从4:30到晚上的9:30哦，那这个部分来回呢，我们的主办单位哦，非常贴心，非常用心，都有准备交通车、交通接驳车，而且分了三个路线哦，那大家可以参考。那再来呢，也就是提到了，那现在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哦。那在也就是在万里溪桥这里的部分哈，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呢，在经过的话呢，要注意现场的引导，那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那虽然呢，有些部分还是保留了一个车道，不过呢，还是为了安全哦，那大家呢，还是赶快的通过，不要好奇的放慢了车速，或者呢停在桥上呢来观看。好，这个部分呢还是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

接下来呢，相宜倒是哦，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民生问题，就是最近哦，有这个所谓的油品的问题哦。那我相信呢，对很多的朋友，对很多的家庭主妇呢，都是呢非常非常的来注意的哦。好，那其实呢，相宜就想到小时候哦，家里呢这个油啊不缺的哈、哦，不会呢要去买沙拉油，大概呢我们妈妈呢就会去那个猪肉摊哦。去买那个猪油，好，猪板油，那回家呢自己煎自己炸哦。那虽然说当时呢是就是爱物惜物嘛哦，那随着呢时代的转变哦，那有一阵子有一度呢就认为说，哎呀，吃这个呢会胆固醇啊等等这些健康的问题哦。那不过呢，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料理哦，还有呢所谓的市集里头呢，就把这个猪油渣还有呢猪油拌饭呢变成了餐桌上呢复古的香气哦，那而且呢是一个怀念的味道。是的，确实呢，在物质不是太丰裕的年代啊、哦，那甚至呢，也就是呢，舍不得买猪油。甚至呢就是煎完猪油之后的猪油渣呢也不浪费哦，那还可以做出另外一道菜出来哦。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当然呢相宜哎没有办法讲很多啦哈、哦。那不过呢相宜倒是非常怀念呢，就是餐桌上呢那个妈妈的那个煮出来呢有加上这个猪油渣的那个食物哦。好，那甚至呢就是妈妈在煎猪油的时候啊，我们小朋友们呢就信誓旦旦，就虎视哎虎视眈眈，哈哈哈哈，要做什么呢？好，好像要偷东西一样哈，哎也没错，这就是客家话说的一句话呢，偷偷捏捏。哦、就是偷偷摸摸的呢就摸着哦，妈妈没看到的时候呢赶快去偷一把猪油渣、哦、哈哈，那个猪油渣吃起来呢就真的像虾味鲜，没错，真的就是那个味道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6了、哦、好，这个虾味鲜呢就等下一次再说吧，我们准备呢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咯。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甜甜好时光，由相宜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今天是民国115年7月16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林保署花莲分署最近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96万吨，超过总蓄水量的97%，接近溢流警戒水位。中央灾变中心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内210名的居民已经全数撤离，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守护下游居民的安全。
1: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0: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496万吨左右，约占总容量的97.4%，接近溢流警戒水位。林保署预估可能溢流时间为17号下午2点、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计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2: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0: 下游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3: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0: 金义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6号晚间8点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晚间10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湖及水区降雨及下游河道变化，中央地方密切协调应变，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是在下午2点召开万里溪堰塞湖溢流前的准备会议，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报。花莲县灾害应变中心也同步升级为一级开设，启动相关防灾应变措施，要请民众提高警觉，密切的留意最新资讯，切勿靠近河川溪流跟堰塞湖周边，也要密切留意最新的相关资讯。花莲玉里镇公所跟日本北海道洞爷湖厅透过视讯方式签署友好交流协定，两地将跨越国界跟距离，展开观光文化、农业以及地方创生等合作。日本洞爷湖厅厅长下道英明跟花莲县玉里镇长龚文俊透过线上连线完成友好协定签署。玉里镇长龚文俊表示，玉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跟农业资源，是兼具自然生态文化跟产业特色的幸福城镇，而洞爷湖厅则拥有世界知名的洞爷湖景观跟丰富的观光资源，双方具有许多共同理念，希望借此持续交流，在观光推展、农业技术、地方创生、永续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等面向互相学习。
4: 不仅象征双方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更为未来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期待在观光、农业、地方创生以及永续发展等领域持续的深化合作，透过互访交流以及经验分享，共同创造更多的发展契机。
0: 龚文俊也邀请洞爷湖厅民众亲自造访玉里镇，未来也将持续拓展国际城市交流，引进不同的治理经验跟观光发展模式，提升玉里的国际能见度，推动地方产业升级，打造更具国际视野跟永续发展潜力的幸福城镇。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海巡署第10巡防区指挥部主任上将童君廷在今天就职履新，由海巡署东部分署分署长主持就职宣誓，仪式简单隆重。董君廷由第6巡防区指挥部调任，未来将负责统合台东地区海巡单位各项勤务的指挥管制。而董君廷他是中正理工学院专科86年班、国防管理学院战略班105年班毕业，曾任北部分署第2岸巡队队长以及海巡署第6巡防区指挥部主任等职务，任职第6巡防区指挥部主任期间，指导处理多项辖区的查缉毒品、海洋保育以及救生救难等案件，历经各职务期间表现优异，学识丰富，历任完整，必定会在实事求是、从法务实的作风下有更优异的表现。 欢迎收工所今天在阿斯玛帝景大饭店举办了今年度的里长汇报，由花莲市长魏家彦率领主任秘书翁美华等主管以及里干事跟44名里长面对面交流，除了盘点去年提案办理成果，也会整今年39项的地方建设跟民生提案，透过挂科室协调机制主案的列管，让基层需求成为市政推动的重要方向。会中除了邀请花莲县警局消防局进行社区防空避难专题宣导，说明防空避难设施灾害应变以及社区防灾观念，提升里长面对灾害以及紧急事件

0: 的应变能力之外，市公所各科室主管也分别就道路改善、排水工程、公园绿美化、社区福利、环境清洁、民政业务以及各项市政推动成果进行报告，让各里长掌握最新市政进度，也针对地方需求及时交换意见。惠林市长魏佳燕表示，里长是市公所跟市民之间重要桥梁，也是最了解地方需求的人。许多市政建设跟便民措施来自里长第一线反映意见。每一年举办里长汇报，不但是工作报告，更是面对面的沟通平台，希望透过充分讨论，让地方问题获得更有效率的解决，也让各项施政可以更贴近市民的需求。惠林市公所也表示，市政建设没有终点，只有持续倾听地方声音，才能够精准回应市民期待。未来市公所也会持续跟各里长保持密切合作，透过定期汇报跟平时联系机制，让地方需求可以快速反应，及时处理，共同打造安全、便利而且幸福的花莲城市。花莲县政府持续深化跟南岛民族的情谊，今年再度邀请夏威夷大溪地马达虾斯嗲代表团参与今晚开始登场的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同时跟太平洋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为丰年节暖身。花莲市区今天下午有热闹采节，延续多年交流，来自夏威夷大溪地跟马达虾斯嗲的代表团今年再度来到花莲参与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花莲县政府也跟太平洋集团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所谓的太平洋集团是夏威夷卡美哈美哈学校、波利尼西亚航海协会、毕夏普博物馆以及夏威夷大学等重要文化教育跟研究机构共同组成的单位。希望透过签署备忘录，可以深化跟南岛民族之间的交流。欢迎县长徐正伟说：“
1: 南岛语族的这个集四个集点以及一个至终点的拜访，让我们所有的族人能够有机会在拜访、交流、参访中，能够互相的学习，也能够回到花莲。”我们再相聚。
0: 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7月16号到19号在花莲德兴大草坪热闹登场，今年第一次扩大到四天，下午2点到3点半有国际彩街游行路线，从放闸来圆梦馆重庆路口出发，行经花莲市的金三角，热闹的彩街队伍也吸引许多民众的目光驻足停留。以上这节经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

0: 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的，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咱台东哦，今仔日咱的路况哦，那湘怡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台十一线的部分呢，现在在东河乡哦，指标在148.3公里到145.2公里，也就是郡界这个路段呢，那由于哦有这个用电的这个工程哦，那所以呢占用了北上的基曼车道在施工当中的哦，那原则上呢是到5点钟，那可能呢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正在收工当中，也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了。好，至于在东河乡我们的小马路段，哎，乡里呢常常说经过这里哈，真的是很会感动的地方，因为呢这里的绿色隧道好棒好漂亮哦，那但是呢在指标129.6公里到126.1公里，这里有限速是60公里，限速是60公里啊，所以呢我们的驾驶朋友不要像湘怡一样哦，这么的好奇，这么的这么想看。好，那当然呢因为湘怡是坐在公车上，所以没有影响哦。那如果呢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这里的话呢，那当然也是呢转换一下心情，听一听看一看哦，那但是呢千万要注意您的速限，这里呢有限速60公里。好，我们台东的听众朋友，那如果呢我们经过台十一线的东河小马路段要特别注意哦。好，共同来收听这首歌曲，是刘德华带来的《忘情水》。

才坠落，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哦吼，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很轻松，谁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景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景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景广吧。

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呢，就在今天哦，一连四天呢，在花莲的德兴大草坪盛大举行了啊、哦。那一连四天呢，每天晚上都会有不同的主题之夜啊、哦。那今天下午呢，我们这里也举办了彩街和游行哦。那还有呢，很棒的是。还有来自于马达加斯加、大溪地、夏威夷，还有南岛文化的团队哦。那当然呢，还有我们在地的就是乐舞集哦。那为今天晚上的这个部落展演呢，揭开了序幕，揭开了序幕哦。那也展现了。花莲呢深厚的南岛文化的底蕴，那在此呢也邀请咱台东的听众朋友哈，有闲来铁佗啦哈。好，那当然呢，无闲嘛爱来呢。今天日哈是足闹热，足闹热嘞哈。今天没有赶上没关系，明天、后天、大后天还有三天，一定要来玩哦。我们的太平洋南岛丰年节。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3: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2: 渐渐长大了，
3: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4: 哎呦，好辣！
2: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3: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啊。”
4: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2: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4: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3: 哎，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2: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2了啊，那湘怡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大清水民隧道这里哦，有复建的施工，要预计要到6:00哦。那现在呢是单线上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啊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

如果呢现在要前往这个丰年节也就是德兴大草坪的朋友那不妨呢多加的利用免费的接驳公车。那今年呢总共规划了三条路线那有花莲线，有美仑线，有吉安线。那花莲线的话呢是从火车站前的旅游服务中心这里出发好，美仑线的话呢是伊达斯精品酒店这个是走这个就是饭店路线的。那再来吉安线的话呢是从吉安火车站出发的。所以呢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前往德兴大草坪的话呢不妨也参考一下免费的接驳车。

同时呢，我们现在要来关心一下哦，也就是呢，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呢，今天下午的3点正式发布了红色的警戒哦。那由于呢，湖区的蓄水量达到了96.6%哦，那大约呢是492万吨。那距离这个坝顶溢流口呢，只剩下呢，大概是1公尺左右哦。那所以灾害应变中心呢，考量到入夜之后撤离不便，所以呢，提早发布了红色警戒进行全面的疏散。那在此呢，也请下游的这个居民朋友们哦，还有住在附近的民众呢，切勿前往万里溪流域，还有呢，也不要进入河床或山谷哦，来确保呢自身的安全。

今年的我们的丰年节这里啊，那从晚上的五点半以后，德馨大草坪这里会陆续的举办文化的市集，还有大会舞跟主题晚会。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现在中山路一段、松山路一段这里啊，那当然呢，难免是车多人多，还有呢，就是可能呢，对我们的这个中央路这一里啊，也会有影响的。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刚才呢，向义有提供了这个也就是接驳车的部分。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多加的利用接驳车。那今天晚上呢，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个文化观光的这样的一个开场哦。好，那当然呢，还有呢，有机会获得呢节庆限定版的限量的小礼物。那所以呢，除了可以感受到南岛文化的热情之外呢，那我相信哦，那这也是呢进入到花莲之后呢，可以感受到在地热情最最重要的，而且呢还是一年一度的联合丰年节。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即刻

立刻马上准备哦，好，心动感动，那当然呢要行动咯。好，时间来到了4:26了，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啊，我们要准备呢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那同时呢，湘怡也要再度的邀请咱台东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收听新闻，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

0: 新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的新广中台湾新闻。以沈姓主嫌为首的跨国博弈水房集团，透过自创跳板系统平台，搭配大量泰国人头账户收取赌金，洗钱规模超过46亿。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主嫌等15人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国际科保四总队台中市刑大共组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发动好几波搜索行动，前往洗钱水房及集团核心干部住处执行搜索，并且拘提沈姓主嫌以及水房干部，逮捕现场客服操作人员等到案。其中扣案的宾士汽车、Lancers 汽车以及 BMW 大型重机，办理侦查中变假拍卖，分别以451万元、386万元以及119万元拍定。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查知该集团自109年起在台中市设立公司作为掩护，透过自创洗钱平台、泰国人头账户及第三方支付，协助境外博弈网站处理出入金，洗钱金额高达

0: 46亿余元。本署并依法查扣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逾2亿9000万元。
1: 经专案小组长期缜密搜证与清查庞大金流，查知集团洗钱总金额高达新台币46亿9335万多元，从中获利金额

0: 性命。张宇报道。
1: 西雾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2: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嫌疑人就是他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1: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身在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请听报道。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四期肾细胞癌。
3: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0: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6: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5: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6: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5: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6: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5: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7: 加入环保集点，
6: 累积绿点，
7: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6: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8: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

0: 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0: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0: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度的来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你现在收听的声音哦，是咱华莲，华莲，我是湘怡哦。好，那今天呢，玉芬不在家，玉芬不在家，所以呢，那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哦，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哦。那同时呢，湘怡要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来报告哦。那依照呢万里溪堰塞湖中央防灾应变中心哦，那所做的这个决定哦，那也就是呢配合林保署在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发布了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那所以呢，如果要来我们花莲的话哦，好，那拍水啦哦，现在这个交通的部分呢，也请您要斟酌一下了。那由于呢这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哦，实施的预警性的封桥。那封桥的部分哦，那南北双向呢，还是有一个内侧车道是可以走的，是可以走的哦。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不要好奇的放慢车速，或者呢，偶尔就停在桥中间哦，这样不好，不好哦。好，那当然呢，也要考量哦，那现在的这个状况。那所以呢，就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晚上的10点过后呢，到明天早上8点哈，那就全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不管您是要南下台东，还是呢台东的朋友要来北上花莲哈，都请您呢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利用台十一线，还有呢台11甲的光丰公路，或者呢是我们的台30线的玉长公路啊，来做替代的通行。好，那相关的这个行程的规划哦，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点41分了。好，我们台东，我们花莲哈，拢赶快呐哈，大家拢是好朋友哈。好，就像这个树和藤啊，连连道会，好，不管怎么样了，就是形容呢，好朋友就是好朋友哈，台东花莲的好朋友，共同来收听这首歌，佩雅还有呢范成辉所带来的树残藤，藤残树。

0: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2: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3: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1: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5: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6: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5: 好妹妹，我是小厚，
6: 我是秦浩。

由于呢，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啊，那今天下午呢，因应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最新的监测资料，还有呢气象的情资来做研判哦。那下午3点呢，正式发布了万里溪堰塞湖红色一级警戒。那水利署这里呢，也特别表示哦，已经呢全面的提升防灾应变的作为。那另外呢，第九河川分署同步的完成了防汛的整备。

备，还有人员，还有机具的预布哦。那当然呢，也启动了24小时的全天候警戒的监测。那会持续的呢，来掌握堰塞湖还有集水区的降雨，还有呢下游河道的变化。那共同呢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还有地方政府、还有相关的防救灾的单位哦，密切的来协调应变，希望呢能够全力的来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的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现在西堡大桥哦，那是封闭的。那再来呢，也就是建英还有中心大桥这里哦，那也就是晚上哦，8点过后也会实施夜间封闭。那至于万里西桥在10点过后呢，也要进行夜间的封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利用台11甲、台11丙或者呢台30线来做横向的这个替换大洋路啊。好，这是呢目前也就是呢万里西桥那阶段性的这个道路状况。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相关的这个管制的讯息。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点49分了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关心一下我们的德兴大草坪哈，德兴大草坪这里呢，那也就是呢，南岛丰年节，我相信呢，现在已经呢，就是老的滚滚哈。好，这个老的滚滚呢，客家话呢就叫闹捏简简。好，闹捏没有问题，就是热闹嘛哈。简简呢，就像那个煎猪油哈，哈哈，就是那个很热的意思哈。好，不管怎么样哦，好，老的滚滚也好，或者是闹捏简简也好呢。好，那如果要前往我们的德兴大草坪的话呢，还有接驳车可以来运用哦。那不妨呢，到我们的网站来看一下哈。那其实呢，有三条路线。那同时在也就是7点半以前呢，是每半个小时一次。所以呢，现在呢还不到6点哈，搭接驳车的机会很大很大。那回程的话呢，最晚一般呢是10点40分。好，那真的是很棒，所以呢可以全场呢看到完你再回家就好了哈。好，时间来到了5点50分了。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4了啊，那随着呢时间的我想到的呢就是我们德兴大草坪这里呢是越夜越美丽哈，好，一连四天。那除了呢我们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咱台东的听众朋友哈，啊，有闲来铁佗哈，无闲嘛是爱来啦，今仔日无来不要紧哈，好，明天后天呢还有三天呐，好，再说下去呢我就要真的要还是说我会说的话哈。好，那当然呢就是要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那有空呢就来我们花莲哦，那这一年一次的就是丰年节哦，那真的是很棒，联合丰年节呢，好，而且呢它不但呢是我们花莲的朋友，还有呢来自于国外的朋友。那不过呢在前往丰年节的这个路途上面哦，那现在呢中山路一段这里哦，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好，那当然呢可以的话呢还是搭个接驳车哦，轻松愉快，而且呢还可以欣赏风景哈。好，那当然呢在我们的南区的部分呢就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咯，那由于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在我们台九线的部分哦，台九线的部分是也就是有预警性的封闭，那也请驾驶朋友呢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好，接下来呢就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6点的对时哦，那同时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那湘宇呢也要再度的邀请台东的听众朋友啊，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宇呢陪伴您到晚上的6:30。
6: 规身躯野酸，等我入海里。

0: 精神。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喂，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武阳高架北上 70.3 公里，校前路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细武高架北上堤顶到细指端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万里溪桥双向封闭外线车道，以及西堡大桥

0: 进行封桥管制。台61线南下的215到216公里，桥头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台82线南下的22.8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外路间跟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5号南下11.8公里，蓬山隧道在碧车湾有大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就在全国的路况汇整过后呢，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同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天气的概况。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的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晨传，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花莲在山区还有部分的平地，像吉安、光复这边的话，都有出现一些午后雷阵的现象。其中在秀林乡稍早的话，雨势有比较大一点，雨量有到36毫米。不过目前的话，降雨比较趋缓下来。那目前的话，吉安这边的话，还是有一些对流正在持续发展当中。那预计的话，稍晚的话，太阳出现下山之后，对流也会慢慢的减弱下来。那温度方面的话，今天在花莲的这个纵谷里面都还是比较偏高一些，部分地区今天都还是有到36度左右的高温。那明天的天气形态跟今天其实还算是蛮类似的，还是比较偏向西南风的环境。所以花莲这边的话，大致上还是属于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不过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现象，尤其是在山区的话，明天午后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下午过后的话，在山区或者是山区附近活动，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带来局部大雨的现象。那温度方面的话，都还是会跟今天类似，那还是都是比较偏高一点。那市区的话，温度大概是在31、32度左右，不过在纵谷里面还是会比较偏高，都还是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活动的话，还是要记得多防晒，并且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风力方面的话，沿海的风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小，平均风大概在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那大高的话在1到2米左右。那以上资料是有中央气象提供。
0: 是，谢谢陈传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啊、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哦，拜拜。是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开车呢，尤其要就是行驶这个山区道路的话呢，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一定呢要特别的注意啊。好，那现在呢，转达我们的花莲县政府呢来到的最新的这个提醒，也就是呢，因为万里溪堰塞湖呢发布了红色警戒啊，那同时呢，目前也启动了强制撤离，还有呢多项的重要的交通管制。那例如呢，在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还有台九线万里溪桥，多处实

0: 是的，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呢，请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提早改道行驶哦。那还有呢，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呢再靠近危险的水域，随时呢注意最新的消息。
1: 在我要是幼年的时阵，
2: 弟弟、秀秀唔通哭哦，阿母哦，爱你来去佚佗。
1: 迄个时阵，阿母用迄条爱巾，甲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3: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1: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壁，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恁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安全，遐尼幸福。
4: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4了啊。那湘怡呢现在要有就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在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由于呢也就是在太麻里啊华园村这里呢要有这个自来水管线的更新跟连接的作业，那所以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明天早上哦8点到下午的4点哦，那由于施工的关系呢可能会有间歇性的供水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请听众朋友听到的话呢请您预先的哦储水备用，储水备用，这是在太麻里华园村。好，那另外呢也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在看起来呢在台东市区的话呢哦来到了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啊，还有呢衡阳路151巷15弄这个地方呢也有管线的施工，也有管线的施工啊，那预计呢也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施工的时候啊，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刚才提到了在台十一线的郡界这个路段指标在148.3公里、145.2公里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而且是占用了北上的慢车道啊，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好，这个小马路段，小马路段又来了，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这里有限速60公里啊。好，那至于呢台九线的池上大桥的部分呢，这个改建的施工还在进行当中，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封闭的南下的车道，南下的车道啊，那尤其在指标310到311公里啊，那这个路段呢要请您多加的小心了。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池上还有一个路段就是指标304公里到314公里啊，那这里呢北上的部分有路面的修复施工，路面的修复施工。好，至于呢在关山路段，从指标320公里开始呢，那这一项施工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好，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指标413公里，也就是大鸟路段啊，北上的外侧呢是施工当中的。那台九线呢，还有来到大溪路段，指标在406公里的地方呢，占用南下的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湘怡在此呢，祝福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听到这个声音呢，我就想到台十一线哈。好，那台十一线呢，哎，用 T-Pass 也可以搭到成功哎。好，至少可以搭到成功哎。那其实成功呢，就已经来到了台东哦。好，咱台东的听众朋友，我也有去佚佗呢，啊，你有闲嘛来哦。

其实呢，海让我们觉得呢是非常非常的辽阔，而且呢是让你摸不着，然后呢有一句成语就是形容到说呢，有人的心哦像海底那么深，那到底有多深呢？就是呢你猜不透的意思哦。好，那时间。

来到了6:22，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由于呢也就是我们的陆军部队啊有机动的任务的这个执行，那所以今天晚上凌晨1点过后到凌晨3点呢，在仁水隧道北口到崇德管制站这里啊，主要呢是指标155到163公里之间呢，那将会配合这一项任务呢来做机动的管制。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夜晚视线不良啊，请您事先的注意车前状况，按照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晚上凌晨1点过后呢，仁水隧道北口到崇德管制站。好，再次的提醒您，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呢，明天早上的6:30到8点呢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至于呢现在万里溪堰塞湖啊经过了发布红色警戒之后啊，那所以呢也启动了这个强制的撤离跟多项的重要的交通管制。那请您注意了，这周边呢在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跟台九线万里溪桥啊，那多处呢都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那也请乡亲好朋友们呢提早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配合改道。那还有呢特别要注意的，千万不要靠近危险的水域啊，随时呢注意最新的消息。

好，在西堡大桥的部分呢，现在是已经封闭了啊、哦。那建英大桥、中心大桥呢，是晚上的八点以后呢，就会实施夜间封闭。那至于在万里西桥的话呢，是晚上的十点过后也会进行夜间封闭啊、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利用横向的系统，譬如像台十一甲线、台十一丙或者是台三十线来做替代通行。那当然呢，也请您改道呢，限道193或者利用台十一线来做替代通行。在我们的公路局的部分呢，也在就是发布了红色警戒封道路封闭的这个状况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南下的车辆呢，也就是往光复、往瑞穗、往玉里跟台东方向的驾驶朋友啊，那台九线呢可以走中正路之后啊，那转台十一线。再来呢，也就是经过花莲大桥，还有来到丰滨之后呢，可以利用台十一甲光丰公路，然后呢接回台九线的花东公路，也可以直接到瑞穗跟玉里。那至于呢，在中正路，如果呢走花莲大桥，经过台十一线呢，也可以在宁浦在宁浦，也就是指标在94公里的地方呢，可以右转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这样子呢，也可以接回台九线哦，往玉里经过玉里、富里，然后呢到达台东。好，再来台九线的部分呢，也可以经过呢也就是在南下的部分哦，那这样的一个替代的情形。好，如果呢是走台九线的话呢，从寿丰的中山路啊，那经过呢台十一丙，也就是新丰平大桥，然后转呢台十一丙线哦，再走回呢台十一线，那经过丰滨，同样的也就是回到刚才说的利用光丰公路回到光复，再走台九线，然后呢继续南下到瑞穗玉里。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替代道路跟管制的情形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好，我们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哦，那由于呢，今天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在收音机旁哦，那所以呢，想也再度的来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这个丰年节呢，是从今天开始哦，1连4天就在花莲市的德兴大草坪盛大登场哦，那同时呢，今年是以来自花莲为邀请的主题，那还扩大为4天哦，那所以呢。台东的听众朋友，好，有闲来佚佗，无闲嘛是爱来哈。今天第一天，啊，还有3天哈，哎，欢迎哎，就来我们花莲走一走，玩一玩。而且这一次呢，还有外国朋友哦，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还有大溪地的，还有夏威夷的，就是我们的南岛文化团队，那再次的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再次的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如果正要去德兴大草坪的参加南岛丰年节的朋友们呢，也希望您有个美丽的夜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中岭游再传恶意隐匿，食药署重罚300万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下游桥梁晚间8点起封闭，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96万公吨，超过总容量的97%，接近溢流警戒水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内的210名居民已经全数撤离，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临近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2: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496万吨左右，约占总容量的97.4%，接近溢流警戒水位。林保署预估可能溢流时间为17号下午2点、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计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3: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2: 交由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2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

0: 们收容所。
1: 建义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十六号晚间八点封闭，台九线万里西桥晚间十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九核酸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

0: 无红色警戒启动应变机制，将在今天末班车通过后晚间11点半起采取预防性停驶及新万里西桥封桥作业。台铁表示，如果林保署发现水位提前异常下降或发生溢流，预估第一波洪流1小时内抵达铁路桥新万里西桥，台铁也会立刻停驶封桥。其中凤林至光复间停驶，而且因为公路同步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中联油品问题由再报隐匿情势，食药署表示，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但中联却没有如实通报4月1号生产的油品，所以再次裁罚300万元罚锾。记者杨欣的报道。
1: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测并通报。
2: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它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测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锾。
1: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检察官依违反食安法、登载不实等罪声押总经理余林冲，不过台中地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新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押，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4: 被告担任中联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3: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4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到3500万之间，以及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以下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及新婚家庭的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6: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 示，第一个三就是清安 2.0 和 3.0 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三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三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六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

0: 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1: 新婚两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坚称霍姆兹海峡仍然开放，但多名消息人士指出，伊朗持续攻击船只，引发安全疑虑，航运业者通行意愿降低。国际能源总署指出，如果冲突不能在数周内解决，全球经济将再度面临挑战。白宫发言人威尔斯表示，伊朗攻击商船，锁定无辜平民，是国际恐怖主义行径，美国将强力回应。立法院三个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3: 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4: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3: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金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2: 台泰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查扣不法所得及财产超过2.9亿元，拘提金主沈姓及庄姓男子等14名共犯。警方查出，集团从2009年至今，累计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咨询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6: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3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9亿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5: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曾是全台最大虚拟货币实体店面业者币享科技负责人施启仁，涉嫌协助诈团以买卖虚拟货币洗钱23亿元。士林地院今天依加重诈欺、洗钱等共400多罪，将他重判22年刑期，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检方查出具有黑道背景的施启仁没有完成洗钱防治登记，却打从2024年开始非法经营虚拟资产服务，创办币享科技公司，在全台招募加盟店，开设了40多家实体门市，对外贩售泰达币。他并和诈行集团合作，利用假投资诈骗

0: 诱骗被害人以现金购买泰达币，随后再依诈团指示汇入指定钱包，经过多层转移，制造币流断点，掩饰诈骗所得的流向。初步被害人数多达上千人，损失金额高达12亿多元，而币享协助诈团洗钱的整体金额更高达23亿。士林地检署去年侦查终结，将施启仁等14人起诉。由于他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25年有期徒刑。案情士林地院审理，先行对主嫌施启仁部分宣判，合庭认定施启仁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判刑1年4个月。另外，加重诈欺和洗钱共485罪，每罪分别量刑，定应执行22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没收犯罪所得4371万多元，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未来一周，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南部地区整天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午后雷阵雨则以中部以北、东北部及华东山区为主，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台湾目前位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加上香港附近低压系统不断输送水汽，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周日到下周一是水汽最丰富、环境最不稳定的时段，降雨范围将由山区扩展至平地，预计22号后天气才会转趋稳定。预报员赵宏说：“
3: 对，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哦，而且这些阵雨到雷雨发生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过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在山区南部山区，可能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另外，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在花东的山区呢，也要防范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
2: 气温方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度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等内陆地区，局部高温可能突破36度。此外，今明两天台东地区要留意焚风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都属于炎热的天气。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范午后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4强战，今天由阿根廷以2-1击败英格兰，抢下决赛门票。冠军赛将在台湾时间20号展开，由阿根廷和西班牙争夺宝座。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61.9公里，在中立交流道之前发生大货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中立转接道2路段。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多拥挤。南下先前在87.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105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的路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南下南子到高雄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368.2公里，在高雄三多路出口匝道有水泥车故障停放在草化线上，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都拥挤。北上41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内湖U到汐止系统都是车都拥挤，其中先前在北上16.3公里东湖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56.2公里莺歌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拥挤，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6.8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内侧有防眩板掉落。台76线东向20公里过普兴交流道拦自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台9线双向因应万里西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万里西桥双向的外侧车道以及西堡大桥全面封桥，请改道。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下午举行法说会，公布第二季毛利率为67.7%，表现优于预期，营收和净利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在上修今年美元营收目标，成长率渴望超过40%。总裁魏哲嘉宣布，因应美国主要客户未来几年的强劲需求，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建置4座晶圆厂。未来几年也会持续加码投资台湾，预计新建13座先进制程封装厂。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荣民照护数位转型元年启动典礼，肯定退辅会建制安心育老智慧访视照护平台。他并指示研议扩大平台服务范围，让更多民众受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切实守护荣民的健康，预防及延缓失能发生，并有效减少非预期及重复就医，退辅会积极规划安心育老智慧访视照护平台，导入智慧科技，整合医疗照护与生活支持，实现荣民安心安老的核心目标，并将今年定为荣民照护数位转型推动元年。出席启动典礼的赖清德总统说，
3: 那这个平台呢，已经有诊断的功能，那还有远距医疗的功能，另外还有转诊的功能，哇，这非常了不起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启用典礼之后，会在全国各荣家来实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服务了哈。然后我特别也很喜欢哈，就是说，哎，农民到哪里，服务到哪里，安心就到哪里。
2: 总统当场请退辅会及各地荣总等医疗团队研议与地方政府合作，未来除了荣民外，也将安心育老平台扩大，服务荣民医院固定照护的病患，同时请卫福部研议推动该平台扩及至全国医疗体系，让更多民众能够受惠。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未来陆配登记参选将查核是否缴交丧失原籍证明及缴交日期，以确认是否涉及满10年。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并提醒候选人的参选权益，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没有其他考量。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4: 年底选举将近，中选会表示，未来如果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登记为候选人，各地的选委会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已经缴付丧失原籍的证明。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中选会尊重陆委会对陆配居住满十年的规定，因此采取新的认定标准。
5: 他们当然就季节的部分，这个是英文讲 optional，他们可填可不填，不过根据内政部跟本会去年的一个关于施行细则第15条的修正啊，是为了保障或者是提醒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的权益啊，会提醒到有关国籍的问题。那这个是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4: 对于在野党质疑中选会不应该对公投案的数量表达意见，游盈龙则强调，法律并未禁止机关首长至对业管的业务向社会说明公投绑大权在何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灾难，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到底多少公投案对民主及选举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的思考。记者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前台中市议员冉玲萱涉嫌与丈夫利用人头诈领148万多元的助理费，一度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上诉后否认犯行。最高法院依贪污等罪判刑4年，丈夫判刑3年8个月定谳，两人都需入狱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前议员冉玲萱在107年到111年间担任台中第三届市议员，她被控期间和经营葬仪社的丈夫联手诈领助理补助款。检方查出，冉玲萱不仅用丈夫葬仪社的员工以离职助理当人头诈领，还涉嫌福报现有助理的月薪，借此共诈得148万多元。除了服务处的开销，大半都拿去支付供养师父、香油钱和家人旅游等私人。

0: 指出，阮玲轩在侦查时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等罪嫌将夫妇俩起诉。一审法院分别判处4年和2年4个月。案件上诉二审后，阮玲轩改口否认犯行，丈夫也辩称没有诈领。不过高院审理后不采信辩词，审处两个人犯案时间非短，金额达100多万，危害政府人事预算管控和民众信赖，仍将阮玲轩判刑4年，丈夫因主导部分犯行加重改判3年8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验，两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已经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骗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和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方。记者徐俊修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3: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2: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后，依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李姓男子前往男网友住处，遭对方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导致昏睡并被囚禁。醒来后，他在屋内大声求救，隔壁邻居听闻呼声随即报警，由警方介入救出李姓男子，再依法逮捕2名涉案人，起获大量毒品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管前东路出租套房内疑似有人大声呼喊救命，警方不敢大意，随即派遣警力查处，发现一名43岁李姓男子倒地不起，所幸仅是昏厥，并无生命危险。据了解，李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网友，邀约他到家中做客，双方相谈甚欢时，该名男子突然对他施打不明药物，在醒来时，李姓男子这才发现自己遭拘禁，且手机已被对方窃走。员警后续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犯嫌并未离开大楼，经强行攻坚逮捕30岁黄姓以及李姓犯嫌。后埔派出所所长陈协村说：“
5: 顺利逮捕李姓犯嫌与黄姓犯嫌，当场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等物证，全案依强盗、恐吓、妨碍自由、毒品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板桥警分局指出，目前已经对被害人及涉嫌人毒品尿液采检。另外，因为无法确定毒品持有者为何人，将持续溯源犯案动机，还有毒品来源，全面瓦解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推动净桃 3.0 噪音治理，宣示用科技打造净好城市。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噪音治理不仅着重设备部件和执行成效，也要持续掌握噪音车辆移动趋势及潜在热点。他说，为了避免部分高噪音车刻意调整行驶路线规避取缔，市府将滚动检讨监测和取缔策略，强化科技设备运用，针对可能成为噪音死角的路段加强执法，全面提升环境品质，维护市民生活安宁。
7: 所以我们觉得已经有改善了，但是还要继续努力。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科技执法的设备上面，我们环保局已经跟中央申请更多的这个设备补助。
6: 桃园市环保局表示，市府运用排气管辨识、声音照相以及 AI 侦防车和固定式科技设备，精准掌握违规热点，这部分今年透过系统优化和 AI 声纹影像辨识技术，成效将近90%，噪音车陈情案件也比高峰期下降约42%，且夜间噪音降低6分贝。此外，市府预计

0: 第十月台将建制智慧营建噪音管理平台，导入工地及时监测，打造安宁宜居环境。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六月底至今，欧洲一连串的热浪已经打破多项高温记录，在比利时、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造成数千人死亡。荷兰最新通报，在六月底到七月初，有超过90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以上民众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在荷兰最高温的南部与东部部分地区，气温逼近摄氏40度。过去六月，欧洲热浪几乎从未发生，打破半世纪的高温纪录。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中上晚上七点钟，我是钱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注意咯，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9公里中立出口前，有大货车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56.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中线车道，许多轮胎皮掉落。在国道4号东向4.2到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27.8公里新店隧道外线车道，这里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台76线东向20公里往

中心系统，普星路段的外线有拦子掉落。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车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是极度拥塞，不到二十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安坑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到中坜，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

7:16，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Jess Glynn。 这首歌曲比较没有到真的 acoustic 版本，可是比较 lay back 一点点，用另外一个编曲来呈现的歌曲形式，歌曲叫做 Thursday。 没错，今天是礼拜四的晚

上三个小时，接下来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咯。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请小心。好，这个万里溪的这个堰塞湖相关的这个交通管制呢，我看一下哈。好，目前最新的消息，它是来自下午3点半，下午3点多钟的一个最新消息。如果有再及时的更新的话，会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目前花莲的这个消息呢，根据3点多钟的通报单呢，万里溪的堰塞湖积水达 97.4%， 接近满水位，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了，已经发布了。警戒的区域是哪里呢？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这个地方，这几个地方都是警戒的区域，请特别小心。

7:16，它是同里仁雅歌曲，叫《失态》。好，刚刚有讲到的是在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积水量达到 97.4%， 是接近满水位，红色警戒咯。警戒的区域，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这些地方请乡亲人员离开警戒区跟河川的区域。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的路段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定点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41公里过林口 A 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它是持修心碎。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Shine。 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公里林口 A 前的中间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台九线哦。台九线这里因为万里西桥有阶段的管制，也阶段的管制，那这个初期呢是双向封闭外线车道，内线是可以走的，晚上的10点钟到明早的8点钟就会全部先封起来，好吗？好，所以现在呢万里西桥呢是采内线车道可以走的，可是晚上10点钟开始到明天我们先进行预警性的封桥，半夜晚上的时间就不给走，就不给走。怎么改道呢？走横向的米站桥改走193线到接台11线的方式，来进行改道。那台铁的部分我们正常营运，是情况会进行停驶。那详细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锁定警广或者是一些这个新闻媒体等等的，都会给你最及时的有关于万里溪相关的堰塞湖的资讯。好，待会的7:30来听警广新闻了，它是功德给用的一首单曲，和你一起就好，老你听哈秋后。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的供给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两倍。围老重建范围内无偿捐赠婚育宅或其他社会福利设施的业者，基准容积达 1.45 倍。朱瑞森报道。
2: 台湾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1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3: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容积奖励大概是 1.5，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婚育宅就给予容积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 50%。 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 B 地方，我们会简化它的一个流程，围绕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容奖 0.3， 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 15% 的容积奖励。
2: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优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容积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竹科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沈姓主嫌为首的跨国博弈水房集团，透过自创的跳板系统平台，搭配大量的泰国人头账户收取赌金，洗钱规模超过46亿。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主嫌等15人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国际科保释总队台中市刑大共组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发动好几波搜索行动，前往洗钱水房及集团核心干部住处执行搜索，并且拘提沈姓主嫌以及水房干部，逮捕现场客服操作人员等到案。

0: 其中扣案的宾士汽车、Lancers 汽车以及 BMW 大型重机办理侦查中变价拍卖，分别以451万元、386万元以及119万元拍定。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1: 查知该集团自109年。”

0: 集团洗钱总金额高达新台币46亿9335万多元，从中获利金额更高达15亿9913万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市一名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及时抢回宝贵生命。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3: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协寻的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2: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普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南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少有我来甲你欣赏，花蕊的过往，咱拢是互相照顾，凡事交予我是一定稳

事歹事毋免讲，伊拢知知。即款的缘分靠命运，毋是靠熟识。

0: 徐华的梦想是一支刀，他是黄启斌。新歌、新专辑，歌曲叫《老朋友》。7: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肩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火熄灭了，不过车子还在这里哟。在，还是要来关心一下，是在。好，路网图的部分齁，来看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南下的木栅到新店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艾怡良，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歌曲是小黄狗。
1: 我家那只小黄狗等我回来，

艾怡良的歌曲，歌声歌曲叫做《小黄狗》。路网图在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梯岭到下台又不到40公里，台八八的西行五甲系统路段，灰色小客车九八二七，九八二七在内线左右摇晃后是危险驾驶留心哦。国道4号东向的5到5.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路面的施工。

7:54，它是 Millet， 歌曲叫 Anytime Anywhere。你对这首歌有熟悉吗？这首歌曲是葬送的福利莲的片尾歌曲之一。Millet 在近几年其实一直以来有非常多不同的音乐作品都出现在日本的这个动画或影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歌曲，不管是片头或者是片尾，非常善于用他的这个写作跟这个创作的风格去表述一个故事。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好，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每次到了这个小周末，礼拜三过后礼拜四这两天的时间啊，就会觉得说那个加速器，时间加速器在礼拜三四会很像吹到最满，因为明天一个瞬间就是星期五的 Friday night， 然后就会迎来周末的时间。不过现在是暑期耶，暑期你有对这件事情特别的有感觉吗？暑假默默的来到了第三周，刚过大概14天，15、16号嘛。相信暑期有蛮多人在前面可能还在做这个调整的准备吗？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应该是假期 official 正式开始的时间。他是梁静茹，迷路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叫明天的礼物。8:00对时，今天有法律1.0的连线哦。

吃饱了吗？别还黑暗不要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黑今仔个人乐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41公里，在过林口 A 的路间，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是熄灭，车辆还在这边。国道一号的北上，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国道四号东向5到5.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哟。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1.0。好，8:09，刚刚的歌曲来自 Rachel， 瑞秋·普雷顿，叫做《Beating Me Up》，狠狠打击。好啦，今天要来讲到的法律内容是有关于霸凌的法律内容。我们邀请连线到的是云林法律事务所邱怡萱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上次从律师连线已经有跟大家讲到，就是说，这个霸凌的事件好像有一些这个行为的内容，比如说骂啦，或者是有没有连续性啊，有一些准则跟要件啊，甚至还有讲到说啊，霸凌好像有一个事件的价目表可以去求偿等等的。好，所以今天我们上次已经简单又讲了一些重点跟方向，我们今天要从哪个地方开始继续呢？
1: 基本上我们就是大概继续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治安法新修正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机制。
0: 嗯，
1: 对，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治安权威问法这一次修正这个所谓霸凌，到底它未来可能会是怎么样的状况。
0: 嗯，对。
1: 那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大概也有讲过说，这个知道以后，就是知道霸凌这件事情以后，雇主当下可能要做哪些事。
0: 对，
1: 然后。那雇主知道，或者是我们去申诉了之后，那就开始走申诉程序了吗？刑法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调解协调啦，应该说协调的机制。对，那是以前没有的。那为什么他会忽然多一个协调机制？其实就是说，因为实务上其实有很多相当比例的一些案子，它其实都是因为不是真的是霸凌，他可能真的就是沟通不良，或者是彼此就是互看不是太顺眼的状况。导致大家会互相都觉得是压力，这样
0: 是是是。
1: 因为如果你就是要走一个正式调查，那当然可能就又要在如果你公司很大，你可能还要外部要请委员，然后或者是他会等他写报告书啊，等他拿，那时间会很长。那对于这种有这种不太舒服状况的时候，其实对双方来说都会有点不舒服啦。
0: 对，
1: 那所以这个新的法令，他就是说在调查期间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可以依照申诉人的意愿，也就是他也可以没有意愿，申诉人我也可以说我不想要去协调。
0: 对
1: 对，但是如果申诉人有意愿，基本上我们就是适当的去安排，让他们两个去谈看，帮他们大家双方沟通，寻找一些解决的方案。那可是基本上啦，这个是不能强迫。对，所以如果以后大家有去在公司申诉职场霸凌，然后如果那个公司相关的主管人员一直跟你说，你就是要协调啊，你赶快跟大家一起协调啊，为什么你不跟人家协调啊？就一直在逼迫你啊，那当然不可以。对，因为主导权其实基本上是就是在申诉人手上啊。那如果他不想协调，那随时也可以终止这个协调，他只是给你另外一个管道。
0: 就
1: 我们就像去提告一样，我们没有一定要告到底，我们或许和解也会是一个方法。这个协调其实有点类似的和解的程序。
0: 对，和解的方式啊，只是说啊，我和解了，我要不要继续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那就是我用不同的路给你走啊，我要怎么选是我的选择啦。
1: 对对对，那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我不要，我不想再跟他谈了，那就结束，就终止这个协调，那雇主就要继续走他的正式调查的路。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就是多开一条路给你，多开一条路给申诉人。
0: 好，那我们今天是要先从霸凌知悉之后的开始做，对不对？

0: 对对，基本上是这样。
1: 好，所以好，霸凌一旦被知悉，不管你是雇主还是你是当事人等等的，现在我们先讲雇主好了，因为就在这个法律的修订底下，而且很常是在讲霸凌的一个场合，雇主第一步要做什么？
0: 雇主基本上他就是要先很重要一件事，就先把你们俩隔开。
1: 嗯，
0: 对，所以他要看看你的意愿，就是申诉人的意愿，然后去调整一下你们两个的工作范围，或者是工作内容或工作场所。
1: 是，
0: 先把你们两个隔开，以免说这个霸凌又再赶快又发生了。
1: 是。
0: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说，哎，虽然说隔开，但通常我们会建议尽量，但除了申诉人他自己是很有意愿啊，那不尽量我们不要去动申诉人，因为其实有特别规范说我们不可以对申诉人有任何不利对待。那有时候你去移动他，就很容易让他感觉不舒服。
1: 懂，
0: 因为确实嘛，我去申诉你，为什么要为什么不动他，要动我？
1: 对对对，
0: 对，啊，每个人被变动以后，其实难免就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被变动，有可能，比如说，万一真的就把你调到别的地方上班呢，会不会有一些不利对待的问题？
1: 而且还要他要重新去，他就已经在这里不舒服了，那他再多变动，他就会增加他这整个人还要去适应新环境等等的一个问题，啊。
0: 没错，就是那个压力会更大。所以原则上我们是比较会去调整这被申诉的
1: 是
0: 部分，让他先，嗯，就不管，如果真的没这件事的话，那只能让他先委屈一下。
1: 懂那个意思
0: 了。好，那另外呢，就是对雇主知悉以外，他可能还要做的就是依照申诉人的需求，
1: 嗯，
0: 我们去，如果他有需要的话，我们公司可以告诉他说，哎，那我们有一些可以帮你转介，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帮你提供一些这个法律的咨询啊，医疗咨询、心理的咨商或者是社会福利资源的一些协助，
1: 嗯哼哼，
0: 或是有一些管道可以转介他。
1: 对
0: 对，就是让他不要觉得我很孤立无援啊，就是至少我们公司有一些这个旁边的 support 可以给你，让你就是知道说我要去哪求助。
1: 嗯哼，
0: 对，那当然再来就是要启动调查程序。那这个启动调查程序是因为也并不是说我知悉就是一定要去启动，因为有一些申诉人他会告诉你我不想申诉。
1: 哦，
0: 因为雇主的知悉有时候是哎，欸，那个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那个怎样怎样怎样，就那种有点八卦，这样传传传传到最后雇主就不小心知道了。
1: 嗯，
0: 或者有一些状况是申诉人他觉得很不舒服，他只是想要跟主管谈一谈。
1: 嗯嗯嗯，
0: 他也没有要申诉。
1: 嗯，
0: 对，那所以这个知悉以后，我们基本上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讲嘛，先把两条开啊，然后先提供一些资源给他们，让他们去询问一下法律咨询一下。
1: 对，
0: 那再来当然有的是说你可以启动调查程序，但是这个基本上是限于说申诉人他现在要有意愿要来申诉。
1: 嗯嗯嗯，
0: 对，那有了雇主当然还是要调查，可是不一定要调查到因为有时候其实说真的申诉人他其实不一定真的那么想要申诉。
1: 嗯嗯嗯，
0: 对对对，但是他还是要稍微调查一下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如果真的有，那对于雇主来说，你公司有你放着一个炸弹在那里，你都不处理，这样也不行啊。
1: 而且你怎么知道不会影响到其他同事？那我叫你们个别进来来开一对一的会，我有很多的名目可以用嘛。
0: 对，所以基本上你还是先启动这个调查程序去访谈调查。那另外，如果申诉人有意愿，那我们这时候也可以安排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协调程序。
1: 是，
0: 对，先去协调一下。那协调不成立，那当然我们就是还是要把事情稍微查清楚嘛，调查清楚，查清楚。
1: 是是是。
0: 对，那调查结果就看公司的规定啊，如果说真的有违反的话，那恐怕就是要有一些适当的惩戒或处理的方式。
1: 哦，OK，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知悉以后雇主可能就要去处理的一些状况。
1: 嗯嗯，
0: 对。然后另外就是现在新的新法还有规定说，如果我们申诉人有来申诉，
1: 对，
0: 你受理申诉的时候要先去通报登录一次。
1: 对，
0: 然后调查结案，这个申诉结束了以后，你要再登录一次。
1: 哦，要登录两次，
0: 就是有一个登录。对对对对对。但我想现在人资都是在如火如荼的上课中，所以这个未来应该大家都会知道，说就是有一个申诉，然后你可能需要就是收到的那个职场霸凌申诉的时候，你可能接下来这个对人资来说就是会有一些登录，
1: 对，
0: 上网去登录的一些义务。
1: 嗯哼哼哼，
0: 对。
1: 这是有关于雇主要做的事情，然后刚刚有讲到这个协调的机制，它是一个路的走法，不是逼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当事人如果不想走这件事情的话，那他也可以不要做。然后另外一个是有关这个调查跟利益回避的部分，对不对？
0: 对，因为很多人他就会担心说其实两边都会担心啊。
1: 嗯，
0: 申诉人他就会觉得说，如果都是公司里头的，应该是说不管申诉被申诉，他们很容易跟担心说，如果不是这个，就是公司这个调查小组会不会公平？
1: 嗯，

0: 对呀、啊，
1: 然后主管就会担心说，哎，这样子就可以申诉，那会不会滥诉？大家都一直来，
0: 嗯，
1: 那所以其实我们新法其实它就会有一些规范啦，一个是说，如果你公司够大，
0: 嗯，
1: 你就是100个人以上的企业，
0: 对，
1: 你受理申诉以后，你就要去组一个调查小组，那这个调查小组就一定要有一个外聘。就是不能少于1/2，要有相当比例的外聘委员。
0: 是，
1: 对。那你任你性别比例不能少于1/3，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请3个委员，
0: 嗯，
1: 那可能其中2个要是外聘委员。
0: 懂。
1: 然后这个当中至少要有一个男生或一个女生，不能全部都男生或全部都女生。
0: 理解。
1: 对，他是对性别跟对这个专业的这个部分都有要求。
0: 是是是。
1: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利益回避，如果你跟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就是要回避。
0: 懂。
1: 那至少让这个调查本身感觉是比较公平一点。
0: 就是你至少说我客观的第三人来看到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可以很公平的来看呢？说哦，其实已经尽力做到比较全面的来协助这整件事情的。
1: 对，没错。然后至于就是刚刚我们主管提到的这个滥诉的问题，那基本上我都会建议，就是大家，尤其是公司，我们有去介入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记录做完整，
0: 对，
1: 就是完整的做清楚、写清楚，然后到底哪一天、哪一月做什么访谈，然后内容是什么，就把它记录的清楚一点。
0: 对，
1: 然后你哪一天去调查什么事，哪一天访谈谁，哪一天去调了什么证物出来，
0: 嗯，
1: 这个都把它一个一个写清楚。
0: 嗯，
1: 对，那原则上啦，通常。如果说尤其是这种比较有规模还有请外聘委员的，那外聘委员通常都还是也具备这种就是处理职场霸凌的这个案例的一个能力，
0: 嗯，
1: 那原则上做出来的记录大概不会太差，
0: 就不会到太偏颇，
1: 会有一定的水准啊，那至少这个结论看起来，因为毕竟都是专业人士做出来的结论，原则上这结论是比较会有公信力，大家也比较能够信服，
0: 比较能够信服的。
1: 嗯，
0: 是，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讲到我们的这个调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小组的成立，然后内容的这个调查的人会要具备一点公信力。那再接下来就是，哎，那会不会说，哎，时间限制啊？我难道我要调查一年吗？还是我的期限内要来做完这整件的事情？然后资料的保存，我又要保存多久？
1: 对，基本上这个通常我可能比较提醒大家，反而是这个。调查的时间基本上我觉得公司应该都很担心，所以他们应该会自己把握住时间，而且大多数的公司其实不希望让这种事情太久，
0: 因为我还是要工作，
1: 赶快赶快，对，就是通常都会说赶快，你们拜托可以帮我们赶快，就是我们如果去当外部委员的时候，
0: 嗯，
1: 很多公司都拜托我们说委员有拜托拜托，你们赶快处理就是我们不要拖到什么时限到，我们拜托赶快处理，因为公司里头有几个人这样子职场霸凌的案件的东西，对公司内部的这个士气其实是会有打击的。
0: 对啊，我要是有其他人看到就想离职，那也不 OK 咯。
1: 对，没错。
0: 对啊，
1: 我觉得公司调查期限这个，我倒觉得大多数公司好像不太会去违反这个部分，就是会去承办的人员都很注意的。我反而想要提醒大家的是，申诉人你的申诉时效，如果你今天觉得你有被霸凌的，
0: 对，
1: 那这个时效很重要，因为你只要超过了，你大概之后就不太能采取就是这个申诉的这个管道。
0: 哦，我们平常人讲的追溯期的概念是不是？
1: 对对对对，非常是这个概念，就是那个申诉的时效，如果你还在职在这里工作的话，就是霸凌的行为结束以后3年内，
0: 嗯，
1: 那如果它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常常一直发生，那你就从最后一次行为开始算3年内。
0: 嗯， 嗯，
1: 对。那但是如果你已经离职了，
0: 对，
1: 然后当初你又是被这个权势霸凌的主管啊，被老板啊霸凌的，那就是离职之后1年内。
0: 哦，
1: 对，那我觉得这个时效对大家来说是很重要。因为不管怎样，你过了这时间，你这个权利基本上，对啊，就没办法再行使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重要要记得的。
0: 如果你要去做申诉的话，你要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就是他也是希望你不要就是闷着，而是你有办法去为你自己救济，或看怎么样找别人来协助你
1: 了。
0: 对，
1: 没错，OK。
0: 对啊，好，所以再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时效内去完成申诉这件事情之后，我们要来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
1: 基本上我是想说，接下来我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职安法为什么它要修正？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啊，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出事以后申诉要怎么处理。
0: 对。
1: 那但职安法其实它重点不只是在讲申诉，那当然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没有规定非常多的程序救济的管道，我们并没有规定很清楚，所以这一次花了很大的篇章在规定这些东西。
0: 哦。
1: 那但是除了这些之外，

0: 之外，其实职场霸凌它的防治的重点还是在预防。
1: 嗯，对对对对对，预防胜于后续。
0: 嗯，对对对，不是说真就是要有人申诉，我们才开始启动所谓职场霸凌的防治。
1: 懂。
0: 那所以新法其实它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它就在讲说事情我们也是要预防去防治。
1: 对。
0: 对，那它有一些就是依照你的人数不同，它有一些不同的这个防治方式。那包括说可能会建立申诉管道啊，然后公开揭示啊，或者是拟定一些什么霸凌防治措施、申诉啊、惩处办法、啊、等等的，或者是哎，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大家都要去教育训练。
1: 哦，我们在公司体制内部，或者是我们要有相对应的职场的伦理跟概念，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0: 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让一般员工还有主管，那还有负责受理跟
1: 好，我们呢赶快讲到霸凌哈，这个被电话霸凌了一下，我们赶快把它接回来。

0: 好，这个邱律师回来了哈，刚刚这个电话生气把它切断了哈，我们要来跟电话讲说不可以霸凌我们了哈。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讲到的是教育训练，是不是？
1: 嗯，对，嗯，就是基本上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规定，就是大家都要去做教育训练。
0: 对啊，
1: 就是包括一般的员工、主管，还有负责受理跟调查的人，都要去做这个教育训练。
0: 嗯，
1: 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坊间也有很多开的，陆陆续续开了很多课程。
0: 嗯，
1: 那原则上针对一般员工啊，大多数的课程呢，就是说至少给你一个叫职场霸凌的这个概念，
0: 是
1: 让员工你也知道这个它是有一些要件的，不是说只要我不开心就是职场霸凌。
0: 哦，不能无限上纲了，它有一些概念跟规定跟准则在里面的。
1: 对，就还有一些要件嘛，我们还是要符合，让一般员工知道说，哎，到底怎么样才是符合职场霸凌？那万一我遇到了，我可以怎么处理？
0: 对，
1: 那或者是说我可以去找那谁救济？
0: 对，
1: 就主管来说呢，我们通常除了让他知道这些概念之外，可能通常也会希望让主管也可以学学我们怎么样带下面的部署。
0: 哦，
1: 就是
0: 企业管理沟通方式，
1: 我们还是要管理沟通，我们要换一个方法嘛，我们不能照着这个以前的方法，就是那什么什么打骂教育，还是
0: 对呀、啊，
1: 就是我们不可以再用以前那种不合理的要求啊，不合理要求就是不合理要求，不是磨练。
0: 懂懂懂懂懂，
1: 嗯。那至于这个受理调查的人，那当然这个责任更重大，因为你必须要知道程序。
0: 对，
1: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很多的经验是，哎、欸，我们当外部委员进去的时候发现，哎、欸。其实就是大家大多数的人，因为大家都不是念法律嘛，对这个所谓的流程其实都会很陌生。
0: 对啊，
1: 对，所以新法其实就让你说，哎、欸，来，我们大家都一起来上上课、哦，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些防治教育训练。尤其是如果你是已经进到这100人以上公司的调查小组的成员，
0: 嗯、
1: 哦，准则还有要求说，你至少要受3个小时的这个有完训记录的这种有完训证明的这种教育训练。
0: 哦，要确实的跟你讲说，你要有做到啦，哦，我要来检查。
1: 对，你要真的有去上课，还要得到一个证明，再拿证明出来。
0: 对，
1: 如果拿不出这个证明的话，恐怕你这个调查就是未来你可能就被他质疑，这个做出来的结论可能就会有可以被挑战的地方。
0: 是是是是是。
1: 那教育训练我觉得是蛮重要，因为这确实可以让大家更能理解所谓这样的，但是也会有一个，因为有一些人他是不知道，
0: 对啊，
1: 以为还可以这么做，那没想到说，哎、欸，现在社会不一样了，你那个心态要改一下。
0: 嗯，
1: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职安法其实它也有很明文的规定，说我们不可以报复，不可以秋后算账。
0: 对，不然我申诉没有意义啊。
1: 对，没错，因为当然，对于很多的老板而言，他可能会觉得不能理解，
0: 嗯，
1: 他就觉得我就不开心啊，
0: 嗯嗯。
1: 但是这个是劳工他依法的权利啊，你不可以因为人家提了一个申诉，你就对人家什么解雇、调职、降薪或是刁难，
0: 你就觉得人家在找你麻烦，就弄你，
1: 对，
0: 不可以这样子。
1: 对，因为人家说真的，人家不是在找你麻烦，他只是

0: 想要争取他自己的权利，
1: 对，
0: 保护他自己而已。
1: 对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公司我觉得也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
1: 是是是，好，最后一分钟，我们有什么东西有关于职场霸凌的修法细节是要来提醒大家的？
0: 基本上目前可能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有一些人会误会，就是譬如说客户厂商骂员工算不算职场霸凌？那基本上不算啦，因为他是外部的客户或厂商骂你的员工，
1: 懂了，
0: 他们不是内部人，
1: 懂了，
0: 所以这基本上那个不会是职场霸凌，可是他会算是职安法里头的这个职场不法侵害。
1: OK， 懂。
0: 所以雇主他一样有他的预防的义务，就是那个当就是审理的那些什么申诉的路径、救济管道，可能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1: 懂那个意思了，懂那个意思。
0: 那另外呢，因为我们的新制已经7月1号上路了，
1: 对，刚跑，
0: 所以在这之前已经发生，可是7月1号才受理，或是已经发生但是还没跑完的，都要依照新的职安法的程序来处理。
1: 哦，懂那个意思。
0: 对，
1: 已经在跑的受理不受影响，7月之后的我们就照新的法律来处理咯。
0: 就是你跑到一半的，你恐怕也要赶快改薪资，但是你之前跑过的，譬如调查小组已经调查完两次了，
1: 懂，
0: 这两次也算不会受影响，不会说一定要全部打掉重来，
1: 懂那个意思了。
0: 对，但是你在之后你就是要适用新的程序，适用新的法律这样。
1: 好，
0: 所以因为很多的公司应该都是省到一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就特别提醒大家。
1: 好，那我们就先谢谢律师咯。律师晚安。
0: OK， 晚安，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环保局运用科技执法，发现中和区健康路水沟中有白色废水流入，巡线追查，确认工厂违法排放白色扑克牌油墨，当场依法告发，后续最高可分别裁罚300及600万元。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府持续建置科技执法设备，在境内重要河川以及排水路设置科技烽火台监视系统，并建立跨局处污染通报还有溯源网络，发挥极大成效。日前稽查人员在作业系统发现，中和大排水沟旁竟然有白色废水持续流出，刨根沿着排水路向上游追查，成功锁定污染来源并进场调查。他们掌握某家工厂业者清洗盛装白色扑克牌油墨的塑胶桶时，废水经洗手槽排放，因厂内排水管线破损渗漏，导致废水直接流入侧沟，污染地面水体，影响环境。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3: 另外我们也查到业者没有依照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处理废液，厂内的一般事业废弃物也没有依规定标示名称，同样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已依法告发。
2: 环保局强调，绝不容许任何污染环境行为，未来会持续优化科技烽火台监测效能，滚动检讨监视设备布设点位，并加强污染热区巡查，呼吁各事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艾尔利集团偷拍案负责人常如山被起诉求处15年重刑，案件移送法院后裁定羁押3个月。常如山提起抗告，请求法院让他交保与被害人洽谈和解，但高院认为仍有羁押必要，驳回抗告决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一名女患者先前上网po文，指称在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遭到店家以烟雾侦测器装设针孔偷拍。检警随后查出共有7家分店涉及偷拍，被害人数达到99人，其中4人未成年，认定集团总裁常如山等7个人涉犯无故拍摄性影像、而绍兴剥削、灭证等共164罪，提起公诉。同时痛批常如山严重侵害隐私，践踏医疗美容专业，犯后推诿卸责毫无悔意，见法院重判14年有期徒刑。案件一审法院新北地院认为常如山涉嫌重大并有灭证之余，裁定羁押3个月。常如山不服裁定，提起抗告，主张他长期投身公益，素行良好，装设监视器是为了内部控管，并非窃取患者的私密，对于疏失责无旁贷，愿尽一切努力取得被害人谅解，请求法官做出更适切的处分，让他可以外出洽谈和解。不过高院认为长期投身公益和羁押没有关联，羁押也不影响他委托他人洽谈和解的事宜，认为

0: 为长芜山提起抗告没有理由，驳回抗告决定。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会造成多重

0: 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1: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0: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阿兵，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快？而且有真多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咧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设计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有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盛元敬之歌曲叫做《北风》，8:46。好啦，我们来看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出口前的外线施工在进行呢。台74线的东向15.2公里过北屯二，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驾驶有下车。台88线的西行1.6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的小客车的事故。台88的西行1.6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40.7到40.5过林口 A 的中间外线许多三角锥掉在这里。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咯，0800-000-123，他是张雨生，西风的话。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林佩乔领 PK 的歌曲叫做《我的微笑》。8:56，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待会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喽。Lady Gaga 跟 Bruno Mars，Bruno Mars 哪里的 Mars？Bruno Mars 歌曲叫做《Die with a Smile》。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地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41公里，国一北上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呢，这个车辆还在这里进行处理作业当中。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是目前有封闭施工的，周末会开始进行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公里，西罗服务区前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台八八的西行1.6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的告诉

0: 我们他们可以如期的参加十三号跟十四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有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1: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2: 我可以想啊，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易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3: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五年中跟20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4: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那在三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2011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1: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二阶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0: 我们第一天考试，好，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市政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市政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

0: 播经听处关心你。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咱若是有缘做兄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来自 EXO-CBX， 歌曲叫做 Thursday， 就是今天。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国一北上水上过后的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的义务9.7公里过后里的入口匝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北上的44.7到41.7，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2.7到70.3，高原路段过后的内侧三线都是有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清洁。恭喜一手瘦子的这个世纪的婚宴，是吗？有海岛婚礼，漂亮的照片在社群上面有发酵出来。来自他的 Earthbound 专辑，歌曲叫 Tiffany。

Tiffany 他是一首瘦子18分，国三北上的44.7到41.7，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北上的72.7到70.3过高原内侧三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59.7公里过后里入口匝道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边，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园出口往埔心的匝道有施工哦。目前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个地方，好，竹北竹科路段啦，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一点点 路况更新电话一样，0800-000-123。

a mic.

Frank Ocean 跟 Calvin Harris 的合作单曲叫做 Slide， 9:22。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园出口往普星匝道施工当中，听到的是 Emily Beat Goes On。

Emily 歌曲叫做 Beats Goes On， 9:27。在国道三号南下93公里有散落物，国道一号的北上在92到88公里施工维护，这里回堵2公里。待会9:30一起来听警广新闻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李竹新《熊素的碎专辑》和卢梦。

0: 景广新闻。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晚间九点召开第四次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因为目前几乎没有降雨，溢流的预估时间延迟到明天下午五点，警戒高峰值则在七点钟。现在的蓄水量约500万吨。竹北埔育自救会今天前往行政院，要求暂停召开台支园区征收案行政听证，并将在8月8号举办活动，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台支计划。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自救会指出，开发竹北埔育地区已延宕20年的台支计划，行政院只核定142公顷为国家重大建设，经济部却以约400公顷范围办理行政听证，质疑程序缺乏法源依据，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彭贵之说：“
3: 如果我们任由这一个420公顷自己不断在扩张的这一个都市建地，轰然就变成高楼大厦，它等于是硬生生把原本的地下水脉做截断。那对于都市要去防洪、韧性，甚至保水，都是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干净水联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思考桃竹苗大溪谷发展的时候，应该把韧性、多元共同来做发展。”
2: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副执行长许伯任认为，若扩大征收将冲击优良农地与农民生计，台支计划已不符现今产业发展趋势，应兼顾地方创生、生态保育及科技产业发展。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李天健则指出，埔育田已成为地方创生与企业 ESG 合作场域，呼吁中央重新检讨计划定位，打造城乡共好的示范聚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举办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邀请31个治安社区参与交流，希望透过标杆学习与经验分享，强化社区警政，维护社区安全。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16号在宜兰县立体育馆举行，由全县93个社区中的31个代表社区进行交流。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社区防卫韧性至关重要，不仅需要警政单位的守护，更仰赖地方邻里、守望相助队及各局处的通力合作。
5: 起码全社会防卫韧性是咱中央在推动的一个事情，希望透过县府后备乃至于咱的社区包括咱的守望相助队，一起对于咱的整个社区都能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跟保护。
4: 观摩会由获得内政部肯定的标杆社区宜兰市思源社区分享组织编制与运作经验。代理县长强调，治安防范不能单打独斗，特别是针对猖獗的诈骗犯罪，社区应扮演第一道防线。他也期许透过这次学习，各社区能将宝贵经验带回在地生根，和警察局及县府各局处建立紧密的社会安全网。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经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该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0: 有陈怡琳的报道。
1: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常

0: 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常常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1: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三成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一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杨松雅
4: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BTS 防弹少年团歌曲叫做 Dynamite， 9:44。好啦，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最后的15分钟，国道一号国一北上9/2到88公里，在竹北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回堵，大概2公里。

右。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罗服务区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在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哦，北上的出口封闭施工。国道三甲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的匝道封闭施工，要先行改道行驶喽。好啦，不同阶段的男团，刚刚是 BTS， 现在是 Super Junior Mango， 吃到了没？好，这个最近新闻都有报嘛，哈，芒果往欧洲销过去了，很多的新闻版面，或者是你身边有朋友在欧洲，有吃到台湾的芒果吗？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

0: 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夏天是不是就会想要洗个冷水澡呢？有些人是不分一年四季都会洗冷水澡，这个强健体魄的部分哈。他是 Stanley 黄立行，休息回来9:54。在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的清洁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319公里过永康内线跟加速车道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好，国道三号北上的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呢，内侧三个车道路面的施工，施工比较多，然后有些施工路段的车速都会比较慢的哈。国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施工车速偏慢，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麻烦多点耐心哦。在中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服务区前，西螺这个地方呢，施工回堵3公里。北上的国一水上交流道过后是回堵4公里的施工情形，回堵4公里的施工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9公里有事故，刚刚有特别跟大家做提醒了，行经施工路段跟事故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好啦，在待会接棒之前，再跟大家做提醒呢，在万里溪桥相关的一个预警性封闭，因为呢，万里溪这个地方已经接近满水位了，是红色的警戒。警戒的区域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而10点钟开始呢，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北上在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北上车道。那南下呢是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两个地方都是封闭管制路段的地方。上恩待会接棒了，来自阿月张震岳，歌曲叫自由。明天就是 Friday night 了，明晚见咯，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三19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加速车道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北上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路面整修，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这里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2到88公里竹北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也是车多。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清洁。在东部地区的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不给走了，请特别小心。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佮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最后一次哭》。10:11，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今天要特别注意这个台九线哦，万里溪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呢，北上台塘加油站前，这是台九线228.5公里到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这个北上车道，以及呢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边都是封路的管制点哦。

是来自林宥嘉的歌，叫《鬼屋》。那刚讲到台九线呢，在南下的部分也有封路管制点哦，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边也是封闭的。哦，所以警戒区域包含了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兴里、凤信里、大荣里。很麻烦哦，真的要请这边所有的人员立刻离开警戒区跟河川的区域，真的非常的重要哦，请这边的朋友务必要尽早离开。

你一定知道我在跟你说话，你一直都这么懂我，我好想你，想我们一起逛街，一起吃东西的样子，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来自刘品言，歌曲叫做 Sista， 10:22。好，国道一号北上319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跟加速车道，刚刚有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还没排除，要注意喽。国一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这首歌叫《活过来》，是来自安心雅的作品。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连线，好，了解一下目前的天气状况到底是如何。然后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国道上啊，在国一南下这边是在堤顶过后啊，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其他路段还有哈，国道一号呢北上竹科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三北上高原路段也是速度缓慢的。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同样速度是缓慢的。来听歌，这是四支笔的作品，叫《冰山》。各位见。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的话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今天的明天的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在中南部的沿海平地地区也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明天的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还有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天气还是很炎热的，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苗栗南地区还有花东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在台东地区也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中午前后在外面活动的话，仍然要多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地区还有兰屿绿岛、澎湖跟马祖地区有部分比较海边的风跟浪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晚间9点召开第四次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因为当地几乎没有降雨，将溢流的预估时间延迟到明天下午5点，目前蓄水量约500万吨。而拥有红色警戒已经在今天下午3点提前发布，警戒范围内居民全数撤离避难，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记者张涵报道。
2: 临近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3: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林保署换联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占总容量的97.4%，接近溢流警戒水位。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暨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4: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3: 交由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5: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3: 建议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6号晚间8点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晚间10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九核酸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湖集水区降雨以及下游河道变化，中央地方密切协调应变，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铁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启动应变机制，将在今天末班车通过后晚间11点起采取预防性停驶及新万里溪桥封桥作业。台铁表示，如果林保署发现水位提前异常下降或发生溢流，预估第一波洪流在1小时内抵达铁路桥新万里溪桥，台铁也会立刻停驶封桥，其中凤林至光复间停驶，而且因为公路同步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中联问题油案再爆隐匿情势，食药署表示，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但中联却没有如实通报4月1号生产的油品，所以再次裁处300万元罚款。记者杨欣报道。
6: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

0: 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册，并通报
1: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它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

0: 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
1: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以下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及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八成，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4: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是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三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三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六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3: 新婚两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三个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义成报道。
5: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6: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5: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泰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查扣不法所得及财产超过2.9亿元，具体金主沈姓及庄姓男子等14名共犯。警方查出集团自109年至今年3月累计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8: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三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了2.9亿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

0: 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来的兄弟有罪，这是艾怡良的歌，10:52。好，国道一号在南下20.4到22.8公里，国内湖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经过这里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再来台九线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有实施预警封路措施，主要是这个马太安堰塞湖。哦，这边是有要特别的留意，万里溪堰塞湖这边蓄水量哦已经达到 97.4%， 接近满水位，因此发布红色警戒。好，所以在警戒区域呢，万荣乡的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都务必要赶快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区域。那目前呢还在持续的观察当中，哦，这个持续在空中帮大家留意最新的一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消息。10:52，来听娄俊硕 Airplane。

的双眼冷冰冰地看着你、搭上廉价航班，中途遇见暴风雨、我早已做好准备，为了你结束生命，从高空坠落。

娄俊硕，歌曲叫做 Airplane。 国道三号这边北上 90.1 公里竹林路段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这个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三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待会11点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 Linian 的作品，叫飞盘，等会见了。

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三号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那稍早在国三北上90.1公里竹林这边有内线车道自撞车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好，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北上319公里，这边永康交流道路段内侧加速车道这里哦，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国一北上水上到嘉义这个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留意一下哦，因为万里西堰塞湖有发布了红色警戒，那因此呢，万里西桥阶段管制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初期他们双向封闭的外侧开放内侧通行，那像晚上10点刚开始一路到早上6点都会是预警性全面封桥道路封闭，再麻烦你利用横向系统米站桥台11甲台11丙来改道行驶，193线道还有台11线来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4: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and ou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听到的是魏佳莹跟 Ella 的歌曲《时光从不温柔》。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要提醒你啊，这个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哦，麻烦你改道行驶。这首歌叫《你在4:14上线》。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在永康交流道路段内侧加速车道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咱们要小心了好吗？这首歌南希肯恩哪里？

0: 来自唐禹哲，这首歌叫 Be With You。 国道一号北上63公里中立前的碧车湾，还有机车误闯滞留在那边，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好，再来万里西桥呢，这边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封路管制点，北上的话是台糖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南下的话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再麻烦大家改道行驶啦。好，这个堰塞湖蛮危险的，不要再过去了，赶快离开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1: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跟朋友聚会小酌一下，心情好，气氛也好，但是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11:45，国道一号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这是五羊高架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台九线的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所以有交通管制。目前西堡大桥是封桥的。

你听见了吗？这是陈世安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要告诉大家，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措施哦。以及呢，西堡大桥封桥，静音大桥、中心大桥也是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吕强，别吃到我的烤。

别吃到我的口红，来自吕强。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莫文蔚，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那我们见吧。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7月17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要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这边内侧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哦。另外，今天晚上还是要特别提醒台九线，这是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么在封路的管制点哦，北上是在台塘加油站前。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啊，另外南下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除了万里西桥这边封闭之外，西宝大桥也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同样是封闭的状况。好，回到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这个方向呢，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绵绵无绝期，来自黄奇兵。茄子蛋单飞也不算单飞，算解散吧。解散之后，现在黄奇兵有个人的作品了，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

然后你好，我是许书豪，听不见你。国道一号南下42.6公里，国林口二外侧两线有狗狗啊，注意一下，小心哈。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预警性封闭，还有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同样是封闭的哦。

Vest and Hazy 这首歌叫做《下次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接下来就是陶晶莹《神奇女孩》。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

0: 时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偷鸡的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插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3: 《尚恩 in the night》。
2: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4: 扛到几

另外一个版本是跟 Shawn Mendes 的合作， Taylor Swift 也结婚了，很棒吧？当初那个狂写歌骂前男友的 Taylor Swift 结婚了。12:36 FT Island Stand By Me， 提醒你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是封闭的，以及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心大桥也都是封闭，不能走了。

0: 小心哈。
1: 来自李信尼，歌曲叫饿，肚子饿的饿。国一南下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有狗狗。台九线万里西桥，还有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都是封闭的。话不好说，陈芳语。

邓紫棋这首歌叫 Why。 好，12:57，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咯。最后要听到的歌是糖猫的作品，叫你在哪。晚安咯，明晚10:00，我们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有狗狗在跑动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另外，国道二号往西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内侧车道施工，经过留意。好，今天晚上要注意台。

九县这边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啊，以及呢西堡大桥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都是晚上8点之后就封闭了。主要是万里西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的交通管制，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就避开这些地方。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经纪人，我们的下一场活动是
1: 儿童交通安全宣导代言。哎，这个代言的内容是啊，
0: 四岁以下的幼童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四岁以上、十二岁以下儿童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就必须要搭配符合国家标准的增高坐垫，而且要坐在后座再系上安全带。
2: 你怎么都记得啊？
0: 因为我是最佳儿童交通安全代言人小神童啊，而且我使用符合国家标准CNS11497的增高坐垫。
1: 哦，你是我的金鸡母哎，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啊。
3: 交通部的安委员会提醒您，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宝，为了您家的小宝贝乘车安全，四岁以下请让他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坐在后座，四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不仅要坐后座，而且要使用安全带。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必须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型坐垫，以避免发生事故时安全带缠绕头颈的意外。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

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7号星期五啊，时间是凌晨1:07，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又这个数馒头哈，一天又过去了啊，在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就觉得夜间工作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乏味，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个工作之前打电话跟朋友聊了一下天，哎。有的时候觉得啊，在这个深夜，每个人的作息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1点多，可能对于日间工作的朋友而言，大部分都要准备就寝了。可是呢，啊，这个我们夜间工作者时间蛮长的，如果呢，啊，你有一些这个片刻的时间休息，需要啊，这个家人朋友给你一点点啊，这个互动啊，让你这个夜间独自一个人在抗战，一个人。在工作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一点点的小确幸啊，有一点点的这个动力和正向的能量的话啊，你也可以找个时间跟你信任的朋友聊一点天啊，但在不耽误的工作状况下聊天了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欢迎你的加入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0。

来自陈思涵这首歌曲 Final Call 啊，为什么会安排这首歌曲呢？啊，就是因为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呢，觉得啊，这个好几天的这个夜间工作压力有点大啊，所以约了朋友啊，这个线上聊天了一下。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哎，这个聊了一下天，但是呢，啊，还是没有荒废这个在节目之前要进行一些准备，对不对啊？所以排了相关的歌曲来跟你分享。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有一些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0公里五阳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来自徐怀钰这首《Call Me》。

来自徐怀钰，这首歌曲叫做 Call Me、所以你看看哈、这个当你这压力大呢、这个找朋友这个约个时间，就算没有办法见面、这个打个电话打屁聊天、不一定聊个什么正事、这个只是讲一些闲话、好像都可以让这个生活、这个有一点点火花，有一点点能量，然后呢连唱出来的歌曲都这么的轻松跳跃，你看看偶尔这个朋友讲个干话、或者是这个有与人陪伴你、有人愿意拨一点时间、这个跟你分享一点情绪，这样子的感觉真的是很重要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8、目前看到在国道二号呢新型的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42.6公里呢过林口二号，说稍早外侧两线车道有狗狗在跑动，不知道他回去睡觉了没有哈、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路上可能出现的小动物。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再往北南港石碇隧道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北上的乌涂隧道这里又是外侧车道在施工了哈。好，提醒你在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台61线双向的32到36公里草踏到桃科路段，这里有改善工程，路面改善工程，所以要麻烦你改走侧平面车道来行驶了。来自大嘴巴这首 BB Call。

来自 Yunus 这首歌曲叫做《嗨到脸昂昂》，嗨到脸红红啊！看到这个红色呢，啊，就想起在这一节哈，要提醒东部地区朋友啊，有这个堰塞湖溢流的红色警戒哈。万里溪堰塞湖呢，啊，因为这个水位差不多满了啊，所以可能会实施溢流哈。所以呢，这个万里溪桥是直接预警性封闭啊。在这个管制点呢，往北上的方向，你在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

228.5公里啊，以及呢长桥土地公庙往这个北上的车道啊，这个是在台九线229公里哈、啊，万森路往满昧猪脚的方向啊，这里有两个管制点啊，这个提醒朋友们配合这个管制点一定要改道啊，绝对不要进入到这个地方。那么南下呢，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哈、啊，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个是北端上桥前的南下车道，目前也是在进行封路管制的。那有些地方是封闭一个车道啊，像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呢，也就是台九线的223.7，哎，这个是台九线和凤梨镇中和路的路口哈、啊，这就比较远了哈、啊，这个离万里西桥比较远一点，这里封闭一个车道哈、啊，才能够啊，以便呢需要救灾的车辆哎进行这个方便出入。另外呢，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哎，就是台九线的232.8公里马太安溪桥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这里目前是封闭一个车道哦。啊，那台铁的状况呢？啊，暂时会正常营运啊，不过现在凌晨了哈，也没有铁路可以行驶。然后呢，西堡大桥是封桥的啊，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目前也是封闭状况，提醒花莲地区的朋友，这些地区一定要避开。那么，如果您是住在相关区域的朋友，朋友呢，一定要配合村邻里的一个指示进行避难的动作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有个事故传进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说是有火超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欸，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加衰啦，打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

0: 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扣弄
1: 啊！不要这么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哦，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哦！
1: 不要这么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4啊。这个关于花莲县万里溪这个堰塞湖域溢流哈啊，我看到这个最新的资讯呢，预计最快有可能原本是预计了哈，可能在今天傍晚会开始溢流，但有可能呢在稍待会这个凌晨的时间呢就有可能溢流了啊。也就因此呢啊，这个台铁事实上在昨天的末班车过后就已经启动预防性停驶以及呢新万里溪桥进行封桥的机制了哈。那么届时呢，在台铁的凤林到光复间就会全部停驶，这个东部干线可能会因此中断。所以呢这个台铁也表示，光复到新左营之间呢行经南回的班次会是疏运的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花莲到凤林之间会加开这个区间车来进行接驳但是凤林到光复之间因为进行封桥，这个公路也会同时封桥，就不办理接驳了哈那相关的一个铁路的停驶或者是班次调动资讯在今天白天呢，朋友们如果还有乘坐铁路的一个需求哈，就必须要先事前了解一下状况喽。那么目前呢这个万里溪桥的一个预警性封闭在这个北上点北上的方向呢，台塘加油站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9公里，万森路往满昧猪脚的方向这两个点进行封桥那南下的方向呢，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个南下的方向也会进行封闭。那么在这个东部地区当然也有这个进行预警性的撤离了所以这个要麻烦朋友们不要前往西边河边这个行经管制的路段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其他的夜间施工封闭，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这个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哈。南下的115公里

时间是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焕然一新啊，这个每天快乐啊，这个心情呢才可以随时更新。但是你每天都过得快乐吗？

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Ivy 玉馨带来的《你现在一样快乐吗》啊，这个身为成年人啊，每天重要的快乐很简单，能够吃上一顿饱饱的午餐晚餐啊，吃的美味又开心又饱 啊或者是呢能够睡得饱哦啊，这个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对不对？做这两件事情其实对身体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啊，你身体需要能量，哎，然后呢，这个睡得饱，吃得好，也会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就会延年益寿。我们转了很多个弯，终于要进入到主题了，你知道吗？啊，这个事实上有这个研究显示，要长寿，哎，这个医师们都会告诉你哈，要多运动啊。可是很多人可能想说，我真的是懒得动，而且呢，工作压力就已经很大了，回家就只想躺平，你还要我一天花个一两个小时去运动，这不是逼死我吗？哦，不用哦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啊，国外有一项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你每天只需要花12到17分钟的时间进行肌力训练啊，加起来每一周哦，大概是90到120分钟，就是每一周你对这个自己的身体肌力训练大概1小时半到2小时呢，就可以带来显著的

健康益处哦。这个是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当中长达30年的大型研究，分析了来自147374名平均年龄54岁的受试者数据，他们必须要定期回报每周进行的肌力训练，还有有氧运动的时间。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呢，每周进行90分钟到119分钟肌力训练的族群呢，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9%，神经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的又更显著，有27%。打破了一件事情，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这个数据证实，每周其实进行一定量的一个肌力训练就够了。而且呢这个你训练太久对身体造成疲劳，并不会带来额外的健康好处。

但是肌力训练到底要做哪些训练呢？在研究进一步显示啊，除了你可以做伏地挺身啊，你说啊，我已经老扣扣啊，做什么伏地挺身真的做不起来哈 啊，还有别的啊啊，比方说深蹲啊、弓箭步等等的这个肌力训练都是有益的啊。这个有氧运动和这个肌力训练事实上相互结合，效果又更为显著，像是呢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的啊。我以前在这个学生时代，在夏天的时候就很喜欢去游泳，尤其在放暑假的时候呢啊，买个这个，因为学校也都休息，但是学校如果游泳池通常啊，你就可以买票对外开放，我都直接买这个暑假的月票，每天啊这个名义上是说去游泳，但其实是去玩水啊，游泳舒服舒服的。那当然了哈，这个认真的游个几趟啊，是我可以对于这个心肺能力的一个训练提升很多，对吧？啊，总之这个肌力训练包括伏地挺身、深蹲、弓箭步啊，以及这个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的，你适当做个结合，每周呢事实上累积一定的时间啊，这个相辅相成，可以让死亡风险大幅下降 45%。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还是有一个缺陷，比方说呢，它是观察性研究啊，这个运动量多是由受试者自我报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不过呢啊，这个研究团队也指出，身体本来就健康的人好像本来就会维持比较高的运动量啊，而患有疾病的朋友呢可能就会主动减少运动量。哎，是不是有可能因果关系会互相倒过来，也可能还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进行探寻。不过呢反而啊在这个有医师哈分析台湾人的一个运动习惯，会发现一个更大的隐忧，就是在运动习惯上呈现两极化的问题。有在运动的人可能会过度运动，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那其实也会生病哦。但另外一群人呢则是完全不动啊，我们说要活就要动，你要是不动的话，那么这个离离扣扣的病当然就更容易产生出来了。那么套用在你身上，哎，你是有运动的人，是适度运动还是过度运动的人呢？还是你根本不动呢？既然研究显示你不用每天都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去重量训练或去打球或是慢跑，其实呢每周花大概加起来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这个肌力训练加上有氧训练的一个组合，就可以对你的健康有显著的提升了。那么何不拨一点点的时间来增进自己的健康呢？

来自 Angie 安吉翻唱蔡依林这首《柠檬草的味道》，1:52，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在处理当中。好，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哈，这个因为蓄水量接近满水位，这个红色警戒发布范围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还有大荣里哈。这个希望所有的乡亲在以上的这个范围，昨天事实上应该大部分都已经撤离完毕了，对不对哈？一定要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范围。所以呢，花莲的这个万里溪桥，其实呢南下还有北上哈都有管制点进行封路，朋友们一定要严格遵守避开河床河流区域，以免危险。蔡依林非卖品。

来自蔡依林的歌曲《非卖品》，时间是凌晨的1:57，要来到2点整。等等两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一样送给你一首天后的抒情歌，王心凌《因为是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请花莲的朋友留意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万里溪堰塞湖呢接近满水位啊、这个会有溢流的风险哦，所以呢这个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闭。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台九线的228.5公里啊、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啊、也就是台九线的220

19公里，这里各有一个 封闭管制点。另外在南下的方向，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 227.5 公里，这里也是有一个封闭管制点，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另外呢，在这个西堡大桥也封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是封闭。那么花莲县的万荣乡、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以及大荣里呢，这里都是警戒区域，提醒附近朋友们一定要离开警戒区域以及河川区域不要发生危险。除此之外，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意外，还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的开车。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的朋友呢建议你也要提早这个下匝道这个从凤山下匝道替代行驶咯。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也都施工封闭了。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6: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6: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6: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6: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6: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

0: 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呵呵，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4: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5: 就算我愿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4: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SHINee 这首歌曲《你留下的话》，听一边听这首歌曲，不禁让我在回想，是否还记得哪些，比方说小时候影响深远的老师啊，或者是爸爸妈妈讲过哪些苦口婆心的话呢？啊，有些话真的是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听到了，但是呢依稀想起某些轮廓的时候，突然觉得当时怎么没有认真的听呢。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在北上的350公里啊，冈山之前啊，原本说是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看起来是离开了啊。但是呢，一样在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还在处理当中啊，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处理了哈。好，除此之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也是施工，北上的中港系统是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施工封闭了啊。这个今天国道三号有不少的出口或者是有入口匝道也有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东京女子留珍贵的话语。

来自东京女子流珍贵的话语2:18，还有更新的好消息了。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呢，原本是有火烧车意外，现在终于排除了。这里当然可以顺畅通行，安全通行之外，还要提醒朋友们啊，这个夏天气温高，对不对啊？这个炎炎夏日呢，车子放在户外还真的是很有可能造成火烧车。什么原因呢？如果在车子里面遗留下了一些凸透镜，因为会有聚光效应啊，像是透明瓶的装水啊，玻璃瓶啊，放大镜啊，水晶的饰品啊，化妆镜啊等等哈，阳光照射之下恐怕会产生聚光效应，会瞬间引燃周边的杂物。在夜晚又没有这个阳光，对不对？但这气温也是挺热的啦哈，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易燃啊、高压的物品哈，要小心，不要这样子直接放在车内。打火机、含酒精成分的香水、芳香剂、发胶喷雾等等哦。另外呢，像行动电源、手机还有锂电池的3C 产品，也都是高温易爆物品啊，也都要随时检查安全了。那当然呢，平常对于这个车体哈，做好保养。油路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电系哈啊，比方说电瓶的接头是否有氧化松动状况呢？汽油、机油、刹车油有没有硬化、皲裂或是渗漏的状况？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立即进场保养哈。这个随时注意，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引擎过热或者是散热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哈，随时留意仪表板上面的水温指示。如果指针飙高，好。或是引擎故障灯亮起了，务必要将车辆停放到安全地方熄火，以及拨打道路救援。那如果这个真的出现火烧车意外呢，我们车子里面如果有自备车用的灭火器，这个你可以在第一时间哈，来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那如果不幸真的遇到起火的状况，你一定要立即的熄火，解开安全带，下车逃离，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呢，为了预防这个车体起火可能会有爆炸，然后伤到人的一个危险，一定要远离车辆至少30公尺以上啊，才能够比较安全咯。好，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他们是 Red Velvet 俄罗斯轮盘。

虽然说听到两首都是 K-pop， 但一首呢是台湾女孩唱的哦，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 Act Like That， 他们是幻男小熊带来的歌曲。这个昨天呢我还看到新闻哦，说还有一位台湾女孩在韩国出道了，成为了我们子瑜的学妹。你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啊，非常非常的争气哈，为这些追梦的孩子来应援加油了。时间是凌晨的2:28，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车道啊，稍早说是有狗狗在行走了哈，不知道它是不是离开了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二号西行的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pecial Jam。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侦探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提醒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哦，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有溢流的风险啊，可能在今天就是溢流了，就会溢流了哈啊，快一点凌晨，慢一点呢，可能下午也有会溢流的这个风险哦。所以万里溪桥目前实施预警性封路啊，在这个往北方向呢，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在台九线的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是台九线的229公里，各都会有一个封闭管制点哦。南下的方向呢，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呢，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进行封闭。那么有些地方是封闭一线车道这里是在凤林消防队对面的这个南下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3.7公里这里离这个万里溪桥稍微远一点点了。还有在这个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呢，也就是在台九线的223.8公里这里也有一个管制点是封闭一线的车道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礼让救灾的车辆先行。那么目前呢，在西堡大桥、枫桥、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也是预警性的封闭的。另外呢这个台铁也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停驶了哈。提醒朋友们目前的这个红色警戒的区域像是在花莲县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还有凤信里、大荣里呢，这以上5-6个村里都是在这个红色警戒的范围，一定要依照指示离开警戒区也请朋友们避免前往河川区域，危险。当然这个连日来的降雨本来就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请您留意喽。

好久不见的红孩儿啊，这个组合有马国贤、汤佩君，汤佩君啊，张洛君、王海伦，还有主唱是张克凡，以及还有团员韩志杰啊，几位呢都是年纪过半百的大叔了，但是有些呢反而越来越有魅力。还记得他们呢、他们当时有这个小虎二军的称号，后来呢、他们从这个小虎队的伴舞变成了偶像团体，身上还是证明了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魅力呢。带来的歌曲《晴时多云偶小雨》。不过啊，这个想到红孩儿哈，其实呢，我发现我这个认识第一个的红孩儿的东西，事实上是这个《西游记》里面的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孩子啊，红孩儿呢。所以呢，后来知道有一个团体叫红孩儿的时候，心里就想，他们为什么叫红孩儿呢？难道是喜欢看《西游记》吗？挺有趣。

虑的哈。啊，那这一节就来这个找出一些经典的偶像团体啊，或者是动感歌曲跟你分享。接着送你的是城市少女，抓一个梦想在手上。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听到了青春活力的歌曲，刚刚有张国荣的 Monica， 时间是凌晨的2:50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持续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呢往北走，北上的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啊，在往北乌涂隧道呢水井清理占用外侧车道啊，继续往北到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好，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所以尤其呢，走台88线的朋友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在市区道路接回国道一号了。大家来跳舞，他们是桃色幸运草。

连续两首动感的歌曲啊，第一首你可能不知道它叫大家来跳舞，也可能会说它这个歌名叫做噼里啪啦，对不对？小丸子的主题曲啊。之后这个健康歌啊，这首健康歌我从小听到大哈，一直都知道它是范晓萱唱的，但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唱这个爷爷的声音啊，后来才发现哎呀，原来是郭子乾啊，这么厉害呢哈。啊，是否也有跟着刚刚这些轻松的歌曲动一动跳跳健康操？但是我发现了，健康操好像没几年就会有不一样的版本出现，是不是啊？我觉得我这个我小学的时候跳的健康操跟现在的这小学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还不知道你跳的健康操是不是跟我的健康操一样呢？总之有活动到筋骨伸展到好像才是最重要了哈。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毕书记，叫做 Funky Boy。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0公里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0.4到22.8过内湖，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38到40公里，这里是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啊，要关心到的是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115公里西边的出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中港系统，这里是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啊，以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宜兰在国道三号啊，在北上的171.3到160。

17.9 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南下的 110.7 到 116 香山到西滨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在施工，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西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预计会到4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4: 可以啦可以啦，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4: 应该啊应该啊，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哦，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8: 喝花酒，嘿，朱组长，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日程都是乌白呢。
9: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10: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1: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2: 老婆，我去上班喽。
13: 爸比再见。
11: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5: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3: 爸比加油。
11: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1: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4: 宝贝，对不起。
1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1: 爸比，我以你为荣。
14: 妈咪，谢谢你。
13: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6: Sayonara， 请你离开我的世界，你的甜言蜜语唔通弹落大海。我是郭庭筠，提醒您。柔珠是塑胶制品，流入大海会破坏海洋生态，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柔珠，保护海洋，珍惜。

要把心门打开，你需要一把钥匙。他们是吴美玲和郭宗佑，这条瓜骨搜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

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起来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哎呀，这个好久没有提醒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累了要休息一下。夜间开车，随时这个调整，有些休息的步骤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开车也要记得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娄金硕这首歌曲《钥匙还你》。I let my phone by my side.

娄俊硕的歌曲《钥匙还你》3:16啊，在花莲地区的朋友要留意哈，因为有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已经达到即将溢流的红色警戒了，所以呢首先呢这个相关的一个警戒区域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还有大荣里呢，都是在警戒范围内这个区域必须要依照这个警戒呢这个通知撤离，也请朋友们呢绝对要避免前往河川区域，危险。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万里溪桥当然也是实施预警封闭了在这个管制的路段呢，如果你走台九线呢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也就是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

0: 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是229公里，都会实行管制。那么南下的方向，在一样是走台九线的话，这个227.5公里，这里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有封路的管制。那除此之外呢，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已经进行预警性的封闭了，提醒花莲的乡亲要留意自己的安全了。那么除此之外，看到在这个西部的国道这个道路的施工封闭，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也封闭施工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也都全都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来自胡凯儿 Who Cares 这首歌曲《烟瘾》，3:27。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台北市哦，这个中正路往西的方向，从文林路到文昌路施工，会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啊，这个供双向来使用。水况往北，在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全面有显铺工程。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行驶了。刚刚听了两首摇滚的抒情歌，现在来一首跳跃一点的歌曲，翁玉君《生活态度》。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6: 我 K 叔，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时间是报名要3:33，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状况大概都是25到28度，会不会觉得有点闷呢？白天会更高温今天看起来呢，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啊。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很多县市都发布高温资讯像是在双北市咯，然后呢在中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这个都是有36度发生的几率。那花莲呢因为背风侧台东背风侧甚至是连续36度或甚至我看38度的这个机会，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咯。那么就是因为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阵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花东的山区也要留意局部短阵雷阵雨的状况所以这个下午外出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是第12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上8点的中心位置呢，大概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800多公里的海面上，很远呢虽然说有发展成台风的趋势但是呢，因为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台湾的天气也不会有直接影响，而且预测的路径呢，应该也不会往台湾附近而来。最近这几天就是留意午后雷阵雨，预计呢会在大概影响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三开始说会恢复典型的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的炎热稳定的天气形态。送上他是我们景广的好朋友林夕子这首第几首歌。

林夕子的在三月的时候发行《我披着世界转动》啊，这张专辑当中，他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啊，玩的是 EDM。然后呢，加上这个爵士的曲风，难得呢是由这个以单纯的钢琴伴奏。刚刚这首歌曲第几首歌？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施工事上蛮多的哈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92到88公里竹北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来到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看到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喽。好，这里全线都会施工到6点钟。在国道四号东向的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啊。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往北一点乌涂隧道呢这里也是有清理作业占用在外侧车道，但是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则是裂缝灌注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啦。省道在台61线哦，双向的32到36公里草踏到桃科路面有改善工程，也麻烦你改走平面的侧车道。那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听着我们的林夕子的歌，听着听着突然发现，他的音质居然有一点像严艺格呢。那就送上严艺格的《阎罗王》。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啊，这个持续提醒在东部花莲地区朋友哈，因为万里溪堰塞湖呢，今天有这个溢流的风险哦，因此呢，在万里溪桥是有预警性封路的啊，这个封路点管制，麻烦朋友们留意，走台九线呢南下的方向，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呢，也就是227.5公里有一个封锁点，然后呢，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啊，这里也是台九线的229公里呢，都是有这个封闭管制点，麻烦朋友们依照指示改道哦。要改道，就表示要绕路了。来自 Erica 这首《绕》。

人生走走绕绕，也许会多花点时间，但是可能会不小心发现意外的景色。来到周末啦，啊，如果身体这个休息上许可，或者是哎呀啊，这个天气状况许可，出去走走绕绕，放松身心哦。稍待会儿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浪花兄弟的《让一让》。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周五，还有周末。哎呦，周末可以看世足赛的冠军赛呢，哈啊啊！这个星期天的凌晨呢，有这个季军赛、季军和天军赛，然后呢好像下个礼拜一在台湾时间下个礼拜一的凌晨有冠亚军赛，哇，真的是太刺激了哈！那么一起来期待这次的世足赛冠军，梅西会不会带领阿根廷这个登上巅峰呢？周末期待一下，我们就下个礼拜一见啦，拜拜。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欣。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0.4到22.8过内湖，还有南下的30到38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四号东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还有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那又是在中午以后，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今天一样，东南部这边尤其台东，要注意焚风的情况。这几天基本上天气都差不多。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最高温在新北树林山家这里 30.6 度，台北市北投也是一样。目前都是北部温度比较高，新北市还有台北。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10CM， 今天晚上害怕漆黑，虽然一起安内共，但是那个歌曲节奏好轻快，对吧？哈，虽然害怕漆黑，但是有人做伴都不要紧啊。哦，4:1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非常的多啊，哈。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你在这三个美博的时候哦，千万不能度过，拜托拜托，掌握好速度也是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谢谢哦。来，如果哪些当播充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好，现在时间4:15了。文福台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呢，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外线要注意哦。现在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哈，在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小心。这是在国一南下从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注意一下外线哈，有军车在移动当中。好。另外因为花莲这边万里溪的堰塞湖已经要接近满水位了，所以呢在昨天就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哈，警戒区是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是森荣里、长桥里，还有山新、凤信、大荣哈。那先前看到报道，其实如果是有那个列入户籍的啦哈，有就是知道就是居住地的确在这边的，一通通都会被就是劝告赶快撤离哈。不过那更重要是外来的人，不当你现在时阵来到老人哈，真的很危险哦。所以呢，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哦，在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哈，就是现在是台塘加油站前，从台九线228.5公里到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北上车道，还有这个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哈。那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哈，从台九线227.5到万里溪桥北端上桥前南下车道，现在都是管制的哈，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好，路况了解，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叶蔻的版本《南屏晚钟》，虽然是老歌吼，但是这样的一个编曲的风格很适合夏天的夜里，哈哈哈哈，蛮清爽的吼。好，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哦，在国三这边南下戏子到国十西上，然后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的外线，也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当中哈。哦，先前讲的是南，然后这是在国三啦哈，然后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的外线，也是赶快的进行，也是爱塞机哦。

哦，蔡幸娟的版本《浪漫的爱情》，这种爵士乐的编曲风格哈，就是很夏夜哈，希望让你觉得有一股凉风吹过来啊！我跟你讲，我的节目哈，三代同堂呢哈，同一个时间，那个年龄的跨度太大了哈。那有时候你会发现啊，有这家笑脸的瓜啊，有时候发现啊，有这是出来可以大卖场灰熊舞会的瓜，总是哈，我们要照顾到不同的年龄层嘛，对吧？啊，四点几上个婚呢？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比较多，尤其国一哈，要多加注意。那国一现在是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还有就是在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以及国三南下从汐止然后到国十西上，然后国一南接五甲系统的外线，都有军车在移动当中，把旧的背后金注意一下哈。

现时间4:31啦，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路况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在汐止到五甲系统要注意一下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国十西向，再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哈，都有军车往南移动中，所以。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哈，国一的话，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然后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哈，这边都在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南下过内湖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一在南下西罗富区前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北上竹北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哦。而国一高架是北上37到30公里五阳外二线也是有工程。国三的话，民间交流到目前是封闭北上出口，南向这边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哈。然后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作业在进行当中。国二西行大园入口也在施工哦，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也要注意作业进行。国五呢，北上雪隧外线乌涂隧道也在外线，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都在施工。

0: 哦，再来花莲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万里溪淹色湖蓄水量已经接近满水位了哈，所以目前在昨天的时候就发布了红色警戒，那现在要特别注意哦，有封路管制的点，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哈。哦，有路况补充，这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薄荷绿工厂在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那还要一个礼拜呢，齁。但是对我来讲，哎呀，礼拜五的时候又觉得那个时间过得特别快，齁。那个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觉得礼拜一

一的时间最慢，然后礼拜五休息的过去啊。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移线，还有国三汐止，然后。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哦，已经4:44了。新广，我是雅玲。目前啊，在花莲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管制哈。然后在台九线北上呢，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几个路段现在持续管制哦。然后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哦，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是封闭一个车道的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请到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你知道全世界哦，每一天都有很多记者在做直播，然后有时候直播真的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哦。然后就要看当下哦，这个进行直播的人他的一个反应哦。然后美国有位女性的记者在加州进行现场直播的时候，她是穿的像礼服那样的哈、哦。然后呢，正在讲着讲着，哎，突然她觉得哎，身上有个什么，好像这有什么东西在爬这样子哈、哦。那观众看得很清楚啊，因为有一只蟑螂飞过来，而且降落在他的身上，而且是停在他的那个脖子跟胸口那附近。哎呀，他在那边啰啰蛇，你知道，我想说，哎，这是什么地方？而且那个直播的时候，那时候看直播的人已经不太注意那个记者在讲什么，都在注意你这嘎做到底是被安怎呢？哈，哇！然后呢，这个记者很厉害。完全镇定，好像没有这件事，然后把他直播做完。事后以后，不过好在他直播做完的时候，那个蟑螂就飞走了哈、哦。所以这个每个人反应不一样了哈、哦。如果遇到那种真的很怕蟑螂了，搞不好真的就是尖叫哈、哦。不过这里也反映出这位记者一个专业的素养了哈、哦。他那时候是在加州，就是在播报说现在加州的天气也多热啊哈，就没想到那个蟑螂降落，呵呵，而且大家看着看着就很担心那蟑螂哦，会不会跑到他衣服里面去哈？哇！然后因为这一幕直播真的是太特别了，所以他们电视台隔天又重播了一次啊、哦，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哈。大家都说这个记者真的很厉害，可以这么镇定啊。

黄小强。拖拉是怎样？动作快一点。你是猪哦？你再给我慢一点啊。黄小强，很好，动作快一点。

哦，板凳二人组的歌声，小强怕拖鞋，用这样也在表达那种感情之间的关系。到底谁是小强，谁是拖鞋？我当下紧拍一共了哦，6:52了。在关系里边，有人是小强。有人喜帮啊，你喜康比安尼谁谁念？这到底是爱的表现，还是只是爱谁谁念呢？

哦，这鱼啊，像会挂起鱼塘边的网啊。四点五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王阿玲。好、哦，目前呢，因为在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闭跟管制哈、哦，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全面封桥，所以夜间的替代道路要利用横向系统米站桥台十一甲台十一丙哈。哦改道行驶193线到台十一线嘿好这主要是要避开、哦、因为在花莲这边万里溪的淹色湖呢蓄水量已经接近满水位了所以先前就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一定要避开、哦、万荣村这边然后森荣长桥山兴凤庆大荣里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三这边南下汐止然后到国十西上再到国一 南街五甲系统外线以及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也在外线都要注意军车移动当中齁。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道上两个路段都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哦，包括了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的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到国十西上，然后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都要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竹北路段外侧，而在南下西螺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林口一前内二线过内湖也在内二线哦，还有目前持续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哦。国三北上碧潭隧道内二线在30到28公里有工程。而国二西行呢，在过莺歌系统外二线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西行大园入口施工封闭哦。国五北上雪穗外线、乌涂隧道外线，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都有作业哈。还有花莲万里溪桥目前进行预警式全面封桥，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替代道路，请利用横向系统改道行驶193线道以及台11线行驶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是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午后也要注意这个气候的变化，到时候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零星短暂雨，然后今天台东也是容易有焚风的情况。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市树林 30.6 度，台北市北岛也是一样。然后现在在新北市除了树林，三重芦洲也有到30度哦，以及台中的外埔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啊。

哦，这客语还有台语哦，这刘荣昌创作演唱的歌曲《种一女抢抢给法》。好，我的客语不标准，它就是意思就是说种一朵很，这是很漂亮的花的意思嘛。它这一首歌在讲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那你可以用信心用汗水去灌溉它，有一天它会长出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哈。哇，好。但我觉得大家也许听不懂客语，但是我觉得它的节奏非常非常轻快哈、哦。啊，你这套炸时阵哈、哦，真的身体也好，心情也好，真的要轻快起来了。哦，既然说心中有一亩田，总是会想到这一首歌。我们听的是 S.H.E 的版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哎呀，真正把就在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目前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然后北上呢竹北路段的外侧，还有在南下呢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内湖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二线也有施工。哦，国二的西行大园入口是施工当中哈，要注意避开。有新的路况，你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的五福国小，他们有一个扯铃队，然后到马来西亚参加这个国际的扯铃大赛，拿到了青少年个人跟团体组两面金牌，而且他们那个教练团的助教也很厉害，拿下个人舞台赛对抗赛两面金牌。哇，学校特色扯铃队这样搞哦，有时候看人家在做那个扯铃，会觉得哇，神乎其技。那这是在高雄的五福国小，他们的扯铃队的名字叫五福临门呐、啊。呀，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很好哈、啊。

AKB48 法国面包，只是借由它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5:23哦，啊你现在开车要去哪里？重点是目睭不能离去哈。

0: 哦，欧巴雄七，技能三七五六七，一礼拜七天，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心情啊。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

0: 许提供。
1: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的北上92公里，竹北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哈，涉及。另外，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到国十西向，再转国一南接五甲系统外线哈。先前说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哦，不过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耶哈，是否这个军车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路段哈？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再来，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竹北路段的外侧。而南下再过林口，南下在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过内湖内二线都在进行工程。然后目前国一还是持续封闭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哦。而国三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然后民间交流到目前是北向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二西行再过莺歌系统外二线有工程，然后目前国二西行大园入口也在施工哦。国五是北上雪穗乌涂隧道都在外线，而南港到石碇隧道是在内线有作业哦。哦，再来是花莲万里溪桥持续管制哈，在6点之前这里还是全面封桥，道路封闭。6点之前还是要利用横向系统改道行驶193线道以及台11线行驶。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李亚明，叫晚了点，5:37啦。国三现在在南下 174.8 公里沙鹿前中线也有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92公里竹北内外侧之间就是连轮胎皮散落的情况哈，小心。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说晚了点，张宇的歌曲叫海藻。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已经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侧，所以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匝道的内侧要小心，有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谢谢。然后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这边也有小货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那现在是移到了草化区哈，在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草化区这边呢，要注意有两台追撞车停在这里哈。好，国一现在一下子有两个事故点，目睭来背后金。再来，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哦，而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一线有掉落物，而先前是南下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雷达皮当底加哈，注意起来哦。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哎，最近呢，因为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出问题，很多人担心说，哦，这样植物油还能不能吃哈？那事实上，这个事件是涉及了特定的产品，它的原料制成跟品质的管理，也不能推论说所有植物油都有问题哈。不过我们要提醒的是，真正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油，你使用的习惯，这个才是对健康也是影响很重要的，很大的。好，不论你用的是什么油，有一个概念，任何的油都不适合高温然后反复去做处理。所以也就是说，你想想看，像很多油炸的食物，那个坦白讲，你说油炸食物它用多好的油，不可能嘛。然后呢，但是最重要是因为如果是长期高温然后反复加热的话，其实这个本身就容易有产生这样发炎的一些物质。好，所以那你说那满不离人家如果是就专门卖炸鸡啊、咸酥鸡啊，或一些油炸食物，那也有的人想吃啊，但是建议你不要天天大量的吃，不要天天吃，你是要每天换一下嘛，对吧。好，所以是油，不管你用什么油，你如果是高温的去烹调、去煎煮、煎炒，你只要是高温，而且你又是反复，那这个比较容易出现油炸方面。还有就是你在烹调的时候温度太高，其实也不好。任何油脂在高温油炸重复使用过程当中，它会逐渐氧化劣化，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那这些化合物它就会让身体产生发炎的反应，对健康来讲是不利的。那不管你用什么油，你只要油脂出现了颜色变深、粘稠，已经有出现怪味道或者大量冒烟，都不建议再使用了。那所以就说，你如果真的要油炸食物，拜托你那个油不能那个一锅油就用这样子大半天，你要去注意一下那个油颜色。当然如果说我们在家里烹调，建议大部分是清蒸、水煮、炖煮、烘烤或短时间快炒，不要长时间让这个油暴露在高温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

王瑞霞的歌写厨房，真的你就觉得说自己在家里煮，当然你比较好掌控，可能你用的油你也很清楚知道一些什么油，或者就是说你可能比较容易有机会去做一些清蒸啊水煮啊哈。那有时候外食者哦，伊讲哈，我伫外口食，恭喜在哈，大部分竟然给你都是遇到油炸的哈，尤其现在变冻对吧哈？那我们只能说，大家呢就是不要每天都固定吃同一类的食物哈。那油炸类你嘛唔通，大家拢食哈侪，中间换一个口味啦哈。有时候今天吃一点那个水煮的或者沙拉什么的哈，不一定大家拢爱食固定同款的物件啦哈。来5:51了，那原本国一北上五股入口遭到内侧追撞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右师出口曹化区这边有两台事故车要小心哈。再来掉落物不少，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是全线都有轮胎皮哈。然后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要勒拉培让里加注意哦。再来现在哈，在花莲这边，因为万里溪淹色湖蓄水量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满水位了，所以这边发布红色警戒哈，警戒的区域包括万荣村、森荣里，然后长桥、山新、凤系、大荣这几个里哈，务必避开，千万不要再进入了哈。尤其是在地人应该是很清楚，但就怕有些外来的，甚至可能外地人啊不知道情况和各种礼拜哈，趁慢不可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好，5:53了哦。哎，刚讲厨房，你哪里我靠糟总，哎呀，阿哥为人先把感谢哈，台湾的好食米真正袂少哈。哎，郭庭云哦，这个歌真老的，叫《水鬼的台湾味》。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哦，已经5:58来讲一下哈。昨天7月16号是所谓的世界蛇日，都、就是丢啦哦，蛇，你讲蛇毛衣的日子哦哈啊。然后呢，这个新北市1月到5月累计捉蛇案件呢1358件哈。然后他们抓到的地区主要是新店、淡水还有汐止。其中龟壳花就有1213件，哎呦，龟壳花出没中。好，那动保处也提醒大家，看到蛇不要惊慌，但也不要去打它，尽量保持2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啊。那这一个5个月份里面通报数量最多的，第一名是龟壳花，第二名是红斑蛇。

第三名是黑眉锦蛇啊。所以住家环境不要堆放杂物，也不要裂缝的这种孔隙，重点也不要杂草丛生，以免这个蛇跑进你们这里了。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早上的6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哈。而在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除此之外，在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一在南下过内湖还有林口一前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来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基本上跟昨天一样哈，那也是在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今天台东也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啊，一样有高温提醒，包括了新北彰化、云嘉南、屏东花莲橙色灯号有到36度高温，然后台北、苗栗、台中、嘉义市、台东也有到34度哈。中午前后大家呢都很热，然后目前这个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在新北树林 30.6， 台北市北投也是一样哈。目前温度比较高的是在北部，然后台中的外埔区这里也有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啊。

哦，温柔的歌声来自神话所演唱这首歌叫《晚霞》。你讲这把套炸，我跟你讲，有时候晚霞跟晨那个早晨的彩霞，有时候紧拍婚哦哈，在那个刚刚出现的那一刻哈。但是呢，重点是哈，你把酒来备好，金毛。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1哈。好，那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哈。来，在万里溪桥这边，因为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哈，那现在看到的，在台九线台塘加油站前，然后这是北上哈，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目前还是封路管制，哈。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因为呢，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早就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了，因为它已经快要接近满水位了，真的是要高度的去注意哈。那目前警戒区域包括万荣村、森荣里，还有长桥山新凤系、大荣这几个里，务必避开，千万不要再进入哈。拜托，拜托，哈，一定要小心。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哦。然后国一是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小心啊！

0: 来自李静蕾所演唱的歌曲《晨曦》，清晨醒来能够被温柔的阳光唤醒，这有一种小确幸的感觉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6，那目前呢在国三这里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鹿前中线五雷纳婆耶浪里加，台61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木棍掉落，经过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成功大学的学生呢，自行组建了所谓的人力潜艇，叫特海狼团队。他们携带第三代自制潜艇蔚蓝号去参加欧洲的国际人力潜艇竞赛，那不但第一周顺利通过所有的规定检查跟测试，取得正式参赛资格，而且成功晋级的耐久赛也完成了比赛，刷新了他们队史多项的记录哈。在欧洲举办的这个国际人力潜艇竞赛，两年才办一次，那最主要呢是考验学生在人力潜艇设计操控还有推进的效率工程整合能力方面哦。全世界好几个国家19支队伍报名参赛，最终是12支队伍取得正式竞赛资格。那成大的特海狼团队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这第三代的潜艇全长说大概3.1公尺，船壳的重量60公斤。那用的这个材质哈。跟传统的工法来讲，说更有效的提升制作品质跟尺度的精密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哈，有的人的梦想是要打造非常厉害的人力潜艇。来哦，何果仁的歌曲《大船入港》。

0: 热甲面板有饼做真诶，我甲委屈拢总把风吹过去，嘛予人看衰。歹势即卖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等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我会做阿存在嘛上赞诶。
1: 有一天要睁我的梦，不是想空。

哦，大声把自己的名画出来，迷茫愈多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哈。讲的大船入港是一种意向啦哈，将来我一定有成就，我的话，精神到来最适合，感觉上又有希望哈，来赶快许愿，而且看你想要做什么，做什么，赶紧探查哈。

来6:23，国一现在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北上29.9公里细五过五谷转接道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哈，虽然有放警告标示，但是说摆得太近了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跟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29.9公里细五过五谷转接道中线要小心，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国一说北上91公里竹北外线哦，不是在那陪是规粒在那让你家整颗轮胎哈、哦，所以这是轮胎掉落在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的外线，小心哈、哦。先前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那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要注意掉落物，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也有木棍掉落哈。

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在北大武山，它这个在那个龙线上面到夜晚的时候，哇，很多人会被一道闪亮的红色的光芒吸引，说呢这个肉眼看得很清楚，远在20公里，像屏东内埔龙泉，甚至在高雄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山顶非常显眼的红光。大家就很好奇，在网络上口口蒙，那到底是什么光啊？哦，是不是神秘的什么现象？并不是，这是因为在山顶呢有一个大型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立顶山山顶，宽有 7.2 公尺，高有 12.1 公尺，那整体的高度相当于8层楼高，因为它在山顶，然后视野也有辽阔，所以呢很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啊。那为什么山顶会出现这么巨大的一个十字架？在马家乡这边，居民台湾族卢凯族为主，主要90%都是信奉基督教，所以对部落居民来讲，这不仅是心灵的寄托，也是生活重要的信仰。所以多年来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家乡呢设了一个大型的十字架地标，所代表的也是一个回家的方向，然后也希望说，透过这个醒目地标变成很多人就是想要来这边玩啊，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哦。但是要摆在哪里哦，这个考量很多，牵涉到水土保持、土地变更啊、供电的问题，而且它必须放在视野良好，说公所花了很多年哦，找不到合适的点，一直到民国109年左右才知道说啊，立顶山山顶那个监测站要撤离了，但是建筑物保留，想说这样刚刚好，那这边就很适合来架设他们的这个大型的十字架。所以一直到现在夜晚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已经是屏东山区最近最有辨识度的地标啦。

0: 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哈。目前在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的外线有整颗轮胎掉落哦。而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有轮胎皮。倒是国一原本有个事故点，现在已经排除了。先前国一北上细五过五股转接到中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解除哈。国三两个掉落物也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快关前外线的掉落物，还有南下沙路前中线连拉坡的代际都已经结束了。再来花莲这边，因为万里溪淹色湖蓄水量已经非常接近满水位了，先前早就发布红色警戒，那要注意避开警戒区域，包括了万荣村、森荣里、长桥、山心、凤信还有大荣这几个乡里，一定要注意避开。然后现在在台九线这边还是持续有封路的管制点，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边持续管制哈。然后封闭一个车道部分，包括了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还有马太安湿地公园对面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8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3: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的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的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有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

0: 他们都表达不需要。
1: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2: 我们可以想，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异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3: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五年中跟20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4: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那在三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2011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1: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二阶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0: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市政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市政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

0: 6:40来恭贺消息，那个原本国一啊北上在竹北外线整颗轮胎掉落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且呢北上在92公里竹北内外侧轮胎皮，以及在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马西德纳普的代际都已经解除了，感谢。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北干机场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6:42，国一高架现在出现了抛锚车，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在64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要小心，有车子故障了哈。还有目前万里西桥这边持续有管制性的封路情况哈。那管制点北上的话要注意避开台塘加油站前，再来，这是在台九线台塘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现在还是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

欧魏如萱的歌声 Have a nice day、哦、不管他那只要我看到太阳我都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啊、你说可能后面嘛你就要记得带雨伞、哦、今天呢、哦、通常这几天像在台北这里都是那个中午前跟中午后，哎呦，真的戏剧张力蛮强啊！中午前真的是晴空万里，然后中午后真卖讲哦，瞬间变脸哦，有可能落雨。6:47了，来国一高架南下64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喽。还有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在五股一出口前的路间砂石车停在这里，有通知处理。台61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木棍浪里加。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夏天是澎湖旅游旺季，来到这边不只是水上活动很吸引人，其实这边呢赏鸟资源非常丰富，尤其在现在这个季节是来欣赏燕鸥的最佳时节。然后台湾第一座 海鸟保护区在猫屿这里哈，其实不只是猫屿啦，哦，应该说澎湖很多无人岛，那个真的燕鸥很多哦。澎湖最主要的有6种会在这边繁殖的燕鸥，然后来到这边看到那个视野，就你不用怕说看不到，就一大群。然后有的人看它呢，在这个岛上或者是海边，或者在港口边飞翔觅食哈。那个燕鸥最怎么讲？不管你是懂不懂的那个鸟类生态，对大部分人最吸睛的就看它觅食的那一种壮观有的像轰炸机一样哈。然后呢，其实在澎湖这边跨海大桥也是一个很好欣赏燕鸥的点哦。所以夏天如果有准备到澎湖来旅游的话，记得把观赏燕鸥也放进你的旅游行程里边啊。

哦，这是伍佰跟范晓萱一起合唱歌曲《海熊美的》哦，不止在展现哦，我们台湾夏季其实在这个赏鸟的资源，这种视觉的景观也是非常的华丽。还有也呼应了美国呢，有一个外电报道，奥克兰消防员最近他们出动扑灭了一辆这个车辆的火灾，在控制火情之后发现了什么？哎呦，有一只小鸽子因为吸入大量浓烟呼吸困难哦，这样子哦，走路步伐蹒跚，哇，消防员很细心，赶紧为这只小鸽子佩戴呢专用小型的氧气面罩哦。你看有鸽子可以那么小的哦，金钩锥的这样一个氧气面罩哦，提供给他氧气，哇，所以这个消防局最近发布的他们救援的视频哦，在网络上哦，哇，引起很多的关注哦，看到那个画面真的好温馨哦。

哦，6:55了。现在台北松山这边忠孝东路五段跟松山路路口有大量散落物哈，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路间有砂石车停下来，还有台78线西行5公里台西路段内外侧之间都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好，节目最后我们来讲一个很夸张的外电报道，你会觉得好像那个好莱坞电影的情节，但并不是，这真的是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哈，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抢案哈。那个有一家宠物店，然后呢有一个人呢，他走进宠物店之后一把抱起了一只黑白色幼猫，他叫木兰花，好，抱起来就往外狂奔，等于他去人家宠物店偷那一只猫咪就对了，说过去2个礼拜天天都去看，就看中了那一只猫咪。哎，结果呢他偷走了这只猫，你知道他下一步去哪里你知道吗？到附近的一家银行，然后现在竟然是去抢劫银行。好 ，OK， 然后呢，他因为真的手法很生疏了哈，结果他呢要抢劫银行之前，跟那个行员说：“你帮我抱一下这只猫。”哈，真的，那个行员真的是那个不太敢相信还有这种要求啊哈。他是先帮忙说抱猫，然后再拿出纸条要求行员要给他现金哈。不过警方接获消息之后很快的封锁银行，然后就把这个男的逮捕了，但是这只猫咪也跟着被这个送到警局去了哈。他很无辜，他说我不是投火，那个表情是无辜哈。然后在当地的这个警方就说，就是这个木兰花金盆洗手了哈，绝对不会去抢银行哈，真的关他什么事啊哈？这只可怜的小猫咪，我倒觉得另外一个情节，他可以当证人啊，对不对哈？这名单有看到哈，是这个非常荒唐的、很夸张的、也很突兀的这样一个抢案，其实很快就落幕哈。但这只猫咪的表情，在网络上也是引起很多的关注啊哈，真的很无辜哎。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道外一线抛锚车情况已经排除哈。而在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霄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路间留意有砂石车停下来哦。而台78线西行在5公里台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松山忠孝东路5段跟松山路路口大量散落物要留意哦。还有目前花莲万里西桥这边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台9线封路管制的点北上台塘加油站前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还要注意避开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几个路段都是管制的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博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布盖，
1: 还有哈斯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大家好，爱好，我欢迎各位吗？阿国盖屋里人，米火米桑，按早搞早。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五，2026七月十七号，星期五。好，那么接下来就迎接周休二日喽。好，早安台东，陪伴大家早上的七点到十点的节目时光。好，如果朋友们呢开车在路上呢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的合作哈，再互相通报一下喽。警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那么如果说朋友们呢，好，这个经过一些重要的往来道路，比如说科技执法，就一定要特别的提醒自己，好，遵守交通规则哟。

享用早上什么样的早餐呢？是喜欢的一个中式的还是西式的？啊，其实早上呢，如果是享用自己喜欢的早餐，那就会觉得好开心，好开心哈。所以呢，一天的美好就从早餐开始哈。好了，如果是在家里面享用的话，感谢早家里面的人的哈，用的这个爱心哈，让我们一早呢就享受这种幸福感哦。嗨，早安，用早餐，这是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喽。好，这首早餐之歌送给大家，好，陪伴大家一路开车好心情。

天气好不好呢？好的哈，今天台东天气晴朗了哈。那至于全台的天气情形，大家还是会关注到一个讯息，也就是中央气象署呢这边有资料呢说，热带性低气压有一个呢哈是在关岛东南方的海面，那有可能哈会生成今年第十二号的台风红霞，所以后续呢哈，请大家再持续的锁定半点的。整点跟半点之后就是半点之后的景广新闻，好，持续来做追踪。

好的，那么中央气象署呢这边说，今天明天这两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跟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

语请注意。至于台东地区，今天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27到36度，感觉呢早晚比较舒适啊，但是到中午的时候，那个体感温度很高哈，是容易中暑的程度哦哈，大家记得防晒，也记得不要有太久的时间哈停留在户外哈，在这高温的时候。风浪的部分，西南风5级到6级，阵风8级，浪高1公尺转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提醒我们的台东乡亲朋友，今天体感是比较闷热的，而且呢体感温度偏高，有可能也会有降雨的机会，所以建议穿着透气衣服，并且留意身体的状况。另外还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和行车安全，有高温特报哦，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以上是天气的提醒。好，那朋友们啊，一样的哈，我们有安排这个户外啊，要去郊游的话也是一样，这两天这几天都是一样的啊，高温炎热。好，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目前看到的台十一线海岸线、沿途海岸线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啊，都是非常的顺畅的。那么另外纵谷线的部分在关山池上这边也是很顺畅，当然就是在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那这边也是慢慢增多车辆了。好，大家在车辆比较多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咯，同时真的是不要抢快。好啦，这首歌曲林凡毅所唱的《天气晴》。

0: 听歌学讲课，
1: 唐吉诃歌尔好讲一吉哈，台吉噶琼阿瑞唐歌尔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

卤肉饭已经有其他厉害的台湾代表了，像是胡须章。既然我们是春天组成的，那就决定用阳春面。这是主唱赖宇桥分享团名由来的想法。今天听到是春面乐队《到底》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很多人讲 Merry Christmas。这张专辑夺下第32届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金曲奖过后，春面也出了自己的周边商品，叫做黑管面。今天听到的歌会让你仿佛置身在火炉边，然后和一群朋友开心聊天，而且外面好像还飘着雪的浪漫氛围哦。讲 Merry Christmas 就是天气变冷的时候。今天教大家客家人会怎么说好冷好冷哦。我们会说浪咻咻，浪咻咻，浪咻咻。有好冷好冷的天气，一定有好热好热的天气。好热好热，客家人会说捏佛佛，捏佛佛，捏佛佛。浪咻咻，捏佛佛，好冷好热。有没有学会了呢？听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春面乐队唱的，很多人讲 Merry Christmas。

啊，对了，冷咻咻哈，好冷好冷，好好热好热，贝贝好 ，OK， 好，没关系，我们就是慢慢的听，慢慢的学。非常感谢客家瑞克啊，教我们的客语啊，然后呢，接着客语呢欣赏歌曲啊，虽然呢哈，这个好像是一种这个是月年底才会祝贺的哈，但是呢，学校先学起来啊，到时候你知道了。好，谢谢客家瑞克。

一阵后悔，好好给散发。呦呦呦，嘿，一种你看。

好的，非常感谢客家瑞克呢，哈教授的这个学客语啦，欣赏客语歌曲喽。好，让我们的在开车的路上呢，在听觉享受上呢，就更多元了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呢，这是台湾排湾族原住民歌手呢，哈，就是葛西瓦，哈，葛西瓦呢，他所唱的这首《静梦想》。我们在台东啊，这一次的台东博览会的晚上的光雕光影秀呢，你有没有看到呢？就是从梦想开始的哈，台东往前进哈，朝着梦想前进哈，对对对，好，后续呢再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了哈。来，敬梦想，葛西瓦，也希望大家朝着自己的梦想能够慢慢的哈往前走，慢慢的实现喽。

0: 那马做主家的进那什么做？在巴哈拉呀那比主人家慢久，在巴哈拉呀那那些也早晚就带个菜。
1: OK， 好，往梦想前进，进梦想。葛西瓦，葛西瓦呢？台湾排湾族，好，原住民歌手。那出生在屏东，好，那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好，原住民语的歌手奖哦，好。OK， 好，7:29:32，朋友们，现在目前呢，在台东的路况部分呢，都很顺畅喽。就是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慢慢增多车辆哈。那朋友们一样的，我们保持安全车距，好，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我们准备7:30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天下午已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农保署表示预计最快今天溢流。花莲县政府昨晚宣布，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警戒区保全户今天停班停课，保全户可向公所申请证明。受到红色警戒影响，台铁宣布中午12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上午10点前将公布午后行驶资讯。乘车日7月16到17号，起讫站花莲至台东沿线可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行政院会昨天拍板，清安3.0将在8月1号上路，除了提供无自有住宅家庭前3年利息补贴2码，其后逐年递减优惠，也新增年龄、所得及房屋总价等3大限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3.0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8月1号起实施清安3.0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是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恢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2: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3.0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联在报盈利油品下架批次，食药署表示，中联盈利4月1号生产油品未呈报列册，即日前开罚1.6亿元，再裁处300万元。另外，台糖表示，受影响的大豆沙拉油产品总量约2881公吨，其中约2146公吨已采预防性下架，另有未包装的大豆沙拉油约735公吨，储存在厂内油槽，以相关程序妥善管控。受影响的产品已在7月1号送验时证明合格，再次送验结果将在24号出炉。记者杨欣报道。
4: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册，并通报。
5: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他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他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
4: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曾是全台最大的虚拟货币实体店面业者币享科技，其负责人施启仁涉嫌协助诈团洗钱23亿元，士林地院昨天依加重诈欺、洗钱等共400多罪，将他重判22年刑期，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检方查出具有黑道背景的施启仁没有完成洗钱防治登记，却打从2024年开始非法经营虚拟资产服务。创办币享科技公司在全台招募加盟店，开设了40多家实体门市，对外贩售泰达币。

0: 他并和诈行集团合作，利用假投资诈骗诱骗被害人以现金购买泰达币，随后再依诈团指示汇入指定钱包，经过多层转移，制造币流断点，掩饰诈骗所得的流向。初步被害人数多达上千人，损失金额高达12亿多元，而币享协助诈团洗钱的整体金额更高达23亿。士林地检署去年侦查终结，将施启仁等14人起诉。由于他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25年有期徒刑。案情士林地院审理，先行对主嫌施启仁部分宣判，合庭认定施启仁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判刑1年4个月。另外加重诈欺和洗钱共485罪，每罪分别量刑，定应执行22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没收犯罪所得4371万多元，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itan。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者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3: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4: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那开车了比较好心情哦。好，那如果是同学啦，好，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的未来挑战喽。

好的，首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好有哪些的朋友们哈要的留言哦。对哈，如果说呢您想要留言的话，那就是在脸书搜寻早安。

朋友们，好，那我们来看看呢，好，今天在这个线上呢，大概要有哪些的朋友的留言，好，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呢。

好，这边是来自屏东的朋友。好，然后屏东的猪猪，你说凯凯虽然真的很遗憾，但还是希望你天天开心，能够早日返家。好的，好，那么希望凯凯能够听到这份关心。好，另外呢，这个是肉肉，你好。好，那么肉肉呢说要跟小苏弟弟说，以前只要有不开心的事情，好，就是可以很放心的说给你听啊，可是你快要回乡了哦，那还是会想念你的啦哈，那希望一样的照顾好自己哦。好，那以后那之后呢还是会跟您多联系的，那也要问候梅林、小艺、圆圆、老风俊、傻红、郝家凤，还有二八房的同学们，大家早安，一起加油哦！谢谢米林姐替我们空中传达，也祝福你顺心哦。好的，谢谢你的祝福。好，我们早安家族，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另外呢，这边是静怡，静怡说 Dear 美女米林姐，好，谢谢你啊，你说好，我是静怡啦，然后呢我要跟我的奥迪老公说你写的讯息呢，你的信呢我都收到了，那希望说能够早日的见面啦，好，那我会乖乖的等你来，然后呢会履行我们答应过的承诺，想你咯，好，我是你这一生最爱的美丽的女人哦，啾咪。好，真是，在空中放闪啊，一堆的这粉红泡泡。 OK， 好，来，好，我们欣赏的歌曲就是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好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八三幺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我是美丽。

朋友们、哦、今天呢是礼拜五了哈，接下来周休二日了哈，所有的留言呢现在赶快都跟大家说。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呢这个是新庄强哥，你好新庄强哥哈，给大家的早餐卡呢哦，今天早餐卡呢给大家的是松饼套餐哈，然后有红茶，然后有松饼奶油，还有呢荷包蛋双蛋黄哈，荷包蛋呢，还有这个烤面包哈，还有肉片哈，好，谢谢你。然后呢，下面是就是啊奶茶呀，哦，这个两杯奶茶哈，还有哦，这个应该是另外一杯是巧克力，颜色比较深哈。好的，好，感谢您给大家的精神早餐。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新庄强哥说：“敏玲早安，你好，又到了周末假期前夕喽，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又愉快的周末假期哦。”我是新庄强哥，我要问候台东的安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哈。那另外呢，要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好健康喜乐，诸事顺遂。好运连连哦，后面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 ，OK， 好，赞赞赞赞赞 ，OK， 那这个他说这边总共累计了哈，每天五个赞累计了3140个了，噔噔噔噔噔噔，好，这个呢又是新的记录，只会越来越高，只会越来越好的哈 ，OK， 好，那么朋友们呢一样的哈，我们享受美好的早晨喽，好，那一样的在。这个行车当中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开车的好朋友，目前呢往台东市区的车辆呢稍微的多一点点，也就是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另外现在有外来的游客朋友们呢开始出来要觅食早餐那所以说有骑脚踏车出来的哈，那大家也是一样了礼让行人。好，这首歌曲呢是林俊杰的哈，这个江南。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边还有小杰妈妈早安，台北小杰妈妈说敏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周末假日的到来，大家照顾好自己，要跟小杰说下星期一视讯见哦，好，再跟你打打气，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巨大成就的基石，谢谢敏玲姐，记得您也要多补充水分哦，周休快乐。好，谢谢台北小杰妈妈，你也是一样啊，照顾好自己哦，周休快乐，也要补充水分。说得很好哦，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未来成就的基石。其实你要想想看，一个房子建立成可以保暖，然后可以让我们在里面安心休息住的地方，那是不是也是从一砖一瓦就是一个砖块，然后你水泥这样子慢慢的堆积起来的，对的，我们的小小进步要给我们大大的鼓励哈。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边还有其他的这个留言啊，这边呢是丙方呢要跟这个儿子还有老公说哈，就是乃胜和明红，想跟你们说，信我收到了哈，那回你的信也寄出了，不知道收到了没有啊？哈，要跟儿子说，妈妈很好，别没事了，不用担心了哈，你们也都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爱你们哦，好，爱你们不变的大宝贝。好，那另外呢，还有哈，我们这边看到的还有这边是。小豪说，亲爱的米妮姐早，我是小豪，我要跟信社的大家问声好，大家最近都好吗？要等小龙退伍呢再过去看你们哦。好，小琪也要问候秉义亚老大哈，葵凯威宏正旭嘉伟仁茂盘富韩吉国巴哈，婆婆的身体每况愈下了哈，所以呢我要回去山上照顾老人家了，希望你们也要加油哦。好的，接下来呢这是高雄芊芊，高雄芊芊早安，米玲姐早安，也谢谢米玲姐温馨传达，爱你哦，记得多补充水分。好，谢谢你。好，高雄芊芊呢要给阿强跟同学们加油打气，祝福大家周休愉快，平安喜乐，谢谢米妮姐的传达。后面呢好说早安哦，有个很好可爱的小朋友呢在一个这个菜单旁边呢，好，一个小订单写着平安健康，好运常在，心情美美的，万事顺心。OK， 谢谢好高雄芊芊的祝福咯。好，另外呢这边呢还有几位朋友的哈，我们赶快跟大家哈来传达。这位呢是云涵，云涵你好，你说想和丢下我的人说声谢谢，谢谢陪我，还有更要谢谢陪我走过这一段的人，好，周边的朋友对不对，好，亲人，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是的没错，为你加油哦。好，另外你要问候小袁梅林、小易、现如、雅萍、小潘、肉肉，好，好，弟弟们，好，还有念轩、小苏、燕城，谢谢米玲姐，好，祝福好听友满天下，记得多喝水，谢谢你。OK，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来自高雄的洪家军呢，要跟林思化哈，还有志龙说，你不离我定不弃哦，好，爱你哦 ，OK。

对的，有传达了哈。接下来呢，就是小七，好，小七呢要跟疼爱的大军说：“你放心，我很好，没有忘记过你了。现在的你没有病痛了，一路好走。说好的，我会去做。好，希望在天上的你能够继续的照看着我，想你喽。”那也要祝福所有认识的好朋友，还有小金友君，好，你们要一直幸福下去哦，好，开拓专属于你们的幸福道路。谢谢米玲姐传达，天气炎热，多补充水分，好，没问题的。好，谢谢你们，你也是要照顾好自己哦，哈、哦。思念的人，他也是希望说你一定是好好的，对不对？哈、哦。接下来呢是阿化，阿化呢是来自高雄，哈，高雄的阿化。你说呢，要给董屁屁，说不要再减肥了哟，你已经够瘦了哟。好，要给吴臭妹说，太想念你了，好，不要让我们担心，嘿，是是是，好，我们关心的人希望我们都是平安的，那我们当然也照顾好自己，我们也希望关心的人都是平安的。好，尤鸿明的敌不过想念，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对了，同学们，待会儿准备开始工作了哈，一天忙碌的开始了哈。重点是不要放弃自己，点点滴滴的努力，就像刚刚说的，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未来哈要建筑成的那个样子的基石，也就是一点一滴的哈把它堆积起来，对不对？重点是我们先一定不要放弃自己。好的，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好，祝福大家周休快乐哈。

啊，你不在就不美，但是有你在呢，一定是觉得人生很美好。是，好，尽管二十四小时陪伴在我们驾驶朋友的身边哈、哦，那随时打开都可以有尽管的陪伴哦。刚好告诉您及时的路况资讯。好了，开车的好朋友啊、今天的待会儿八点半九点准备开始工作了，一天忙碌的开始，别忘了一样的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也给自己肯定，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同时也是预祝祝福大家周休快乐。好的，等一会儿呢，我们准备八点对时了，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1: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